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巴威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1: 为筑牢台风天气下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官街道全面动员，快速行动，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2点，百官街道联合公安部门民兵队伍对半山社区地质灾害、低洼风险区域居民开展集中安全转移。此前，街道已提前组织连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兵等进行了地毯式摸排，逐户核查老旧房屋内的居住人员信息和居住人数，详细登记信息，梳理风险清单，精准锁定了35户需转移居民。转移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工作人员逐栋逐户上门提醒，重点关注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对需要医疗照护的老人紧急对接医院安置，对独居老人立刻联系家属协调住宿，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民兵们帮忙搀扶搬运行李，护送登车，实现了点对点的安全护送。
2: 我觉得很好啊，能保证群众安全。
3: 这还不感谢吗？这是政府对咱们的太关心，那么细致。
1: 截至目前，百官街道共梳理风险隐患点89处，涉及集中安置的工地共11个，已安全转移705人，同步落实集中与分散安置，坚决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底线。连日来，陈溪乡上下闻风而动，向险而行，党员干部、应急队伍全员下沉一线，以人盯人、人盯点硬核举措，在山间溪畔打响一场全方位抗台保卫战，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陈溪乡塔溪村避灾安置点。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陆续给村民们发放生活物资。像这样的避灾安置点，全乡一共有8个。乡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些村民将被集中转移至陈溪乡避灾安置点。
1: 记者观察到，安置点内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摆放齐全，工作人员定时为群众送上热水简餐，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安排专人值守，实时播报雨情水情，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放心。
5: 环境抓的呢，那个环境呢，啊，比较弄得好，哦，还想着收到个门廊啊，是吧？灶啊。哦，都作业啊，是啦，早备啊，都准备好哒。俺走到都，哦，区外人各方面都相当好。也工作人员关心是上级领导，干重视人的嘛，俺人啊，哦，积极配，哦，积极响应，上面领导搞好找。
1: 与此同时，陈溪乡各村纷纷开启村民扩面转移。截至今天上午9时，陈溪乡累计转移群众219人，其中投亲靠友54人，集中安置165人。
6: 我们下家村昨天对我们就风险防范区的村民啊，全部进行了转移。但今天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加啊，我们又对一些就是独居的、相对就是需要的一些村民啊，我们再进行扩面转移。我们就现在都要去避灾中心了。
1: 接下来，陈溪乡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后续雨情，加密山区点位巡查频次，紧盯山体滑坡、山洪倒灌等次生灾害，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险情快速处置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基层防线守护全乡群众平安。下管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各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贴心，为群众筑起安心温暖的避风港。 在下管镇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照明设备等生活物资早已全部配齐。安置点内秩序井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休息。一些村民表示，原本担心台风天居住不安全，住进安置点后吃得放心，住得安稳，心里踏实了很多。
6: 家电呢还可以搞，跟你设施搞的你的那边日式啊有个，哦，个外卖啊把它送得来，村民领导你等下群众关心啊，该关心。
7: 嗯，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了。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转移到位102人。我们这边的避灾安置点总共可以容纳280个人。
1: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该镇东里村避灾安置点，看到的同样是物资齐全、保障到位、温馨有序的一派景象。村里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分发盒饭，细心询问老人孩童的饮食需求，并同步备好方便面、面包、牛奶等配套物资。
8: 因为我原来的避灾安置场所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采购，连夜安装。我们给每位村民每天都是准备泡面啊、蛋糕啊，然后水啊、牛奶啊等等，每人一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从外面调配来了这个大屏的电视机，让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看电视。
1: 据了解，台风巴威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总计可容纳安置830人。截至今天上午，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受影响人员305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24人，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为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抵达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树障清理作业，精准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9: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竖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面筑牢坚强电网防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在龙山公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作业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自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 下一步，园林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

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2: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1: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3: 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域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域。
4: 反正阳光厨房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
5: 去年。
4: 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以刑事处分。
0: 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5: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三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按这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是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
1: 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0: 最大容量，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1: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嗯。
0: 所以，小杨，这事儿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1: 我明白。
2: 赛龙，哎呦，快转过来！
3: 哎呀，
4: 爸爸，
3: 哎呦，才老，
2: 贝贝，你咋个又到这点上厕所哟？
3: 啊，搬了这点太麻烦了，这个茅厕受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2: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5: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2: 那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3: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
5: 哦，要理解他们。
2: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3: 这个东西打不开，
2: 是不是消磁了？

0: 你们俩，你又走错了。
1: 紫电是四儿童，一家在祁东。
2: 阿斌啊，
1: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你慢点啊。嗯，樊总好。好好好，
3: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三次。哎，
1: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2: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
1: 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 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4: 行啊，这个提议好。
2: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思峰，还有浩静啊？
4: 还有韩。
2: 嗯。姐，
4: 这么早就关门了？
2: 哎呀，有烟机坏了。妻子。哦，好，妻子。妻子，哦，景山。嗯。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4: 好。
2: 嗯，哎，对了。
4: 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语言学校有个启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姐，嗯，哪个时候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2: 你在和平台封闭了，人家来这儿吃饭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汉呢。天。
4: 您看过吗？我看了，还不错。
1: 啊，真可以的。嗯，
5: 没的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1: 可以可以。哎呀，
5: 我的天哦！叫国办班主任抓紧手小费用。
2: 你盯着呗。
4: 艾霞啊，嗯，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学生的底子太差了，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知，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行，我都已经备课备到小学四年级了。对对对，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啊，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要得要得，辛苦了哈。嗯。起立。
6: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同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
7: 读书百遍，
6: 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对，很好。
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6: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8: 潘诗雨。
6: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好。
9: 刘夏，哎，刘夏，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0: 没问题。啊，
9: 哎，行，挂上。这个是我个人的角度拟的一份名单，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10: 周校，不是还有经过全校的教职工大会呢吗？
9: 局里建议直接下名单比较好，这种事情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反而省得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0: 李琴老师和秦华子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9: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

0: 年打。秦华子老师呢，他现在已经中医了，再过1年他就可以平复高。但是我这儿真没有岗给他的。
1: 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啊？
2: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1: 周校，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
0: 学校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2: 学长，未来5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复高，就要等到5年以后了。5年啊，你有几个5年啊？

哎，你们家孩子啊，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样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快。趁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儿：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

0: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1: 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0: 行，妄想这回不错哈。嗯，不错。
2: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十四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嗯。啊。
0: 您那有了吗？
3: 有了。
0: 你记得给我。
3: 好。
0: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
3: 这就是张锦南他家是吧？
1: 对。
0: 哎，等等，傅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也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
1: 拉钩，擦鞋标嘞。
4: 傅书记，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5: 老师错了，老师错了，咋个还要打手机啊？
4: 哎呦，不是你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要平起。
5: 冒枪！
4: 哎呦，
5: 亲你，我婆就这么一声。
4: 老师来了。
6: 老大，
4: 哎呀，怕那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6: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
4: 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太乱了！
6: 哎，妈，阿斯，站起来。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打扫打扫。安修，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6: 说吧，氪了多少？
4: 氪什么？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 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进去好几十万。
0: 谁的手机？
3: 我的。
0: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7: 我婆的。
6: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7: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6: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0: 到底多少钱？说话。
7: 200。
6: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因为有些年轻人就是喜欢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也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卫生那么高？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是有多难呢？

0: 人家住下要热水，热水怎么搞？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嗯，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2: 哎，这怎么弄啊？王扒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3: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
4: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校，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
5: 安宁就是太成功了，他能够告诉我们是出问题的。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6: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7: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嘛，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1: 那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7: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
1: 哎呀，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7: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刚才我跟局长说一下。
1: 哎，这个住宿上晚自习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哎呀，你就帮帮忙吧。哎呀，
7: 安校长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三年肯定出好成绩。
7: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哦，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
1: 谢老师，是。
2: 于俊，嗯，于俊，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啊，
1: 你说。
2: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啊。听说最近暗访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个学生家长，正好是我亲戚。
1: 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2: 说问题还真不少。
1: 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外面玩呢。还被市局啊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呢。
3: 不是，安言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
2: 这个问题啊。 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要不然这样，一军，我想约谈一下安言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1: 好，哎，你一定要抓紧，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2: 明白。
4: 暖暖，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妈妈，嗯，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哦，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嗯。喂，晋升。啊？你在门口啊？
5: 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
6: 曹叔叔，哎，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在陪妈妈呢。哦，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6: 忙不过来了吧？哎呀，
4: 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6: 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答疑解惑了。
4: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
6: 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
4: 下不去手。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那我跟暖暖玩，
6: 老规矩。
4: 不好意思哈，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行吧，暖暖。
7: 好，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6: 好啊，
4: 走，往这边走。
6: 走。
4: 在哪儿啊？
7: 往前面走。
4: 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大家小组讨论吧，好不好？好，散会。
8: 安校，各位，我刚才和学生家长们聊过了，他们还是很支持学生住校和上晚自习的，
4: 而且他们愿意承担孩子的住宿费。那我们还等什么呀？搞起来吧！
8: 我没的钱买错。
4: 那就去赊。
8: 住宿费收上来了，
4: 再还嘛。关于晚自习值班，老师们怎么说啊？哎，
8: 肯定是有一部分老师他是不愿意的。哎，我还是提了啊，有那个加班补贴，大家也就没说什么了，只是问那个加班补贴有多少。
4: 来的时候呢，我算了一下，一节课20。
8: 啊，就这么点儿啊？那恐怕很困难。
4: 谁不愿意？你告诉我，我去跟他们谈。行了，我们就这样吧，赶紧推进起来吧，真的不能再拖了。
8: 最后一个问题啊，周主身上也自信。

0: 那我就安全，我尽了个保证。
1: 王张老师，王昭校长，我们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附带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学校就不要办了呀。
2: 不好意思，我失控了。
3: 莫名失措，
2: 怎么了？看你刚才气冲冲的。哎，
3: 我们刚才开会。 大家意见有点不统一，有的人支持我，更多的人是反对。我其实也明白他们所说的问题。之前李指导局长也跟我说了，来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复杂性，我也做了很多的预案，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是在城里，甚至有些硬件设施都超过了普通城市学校。 但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他本质上还是个乡村学校。你说这些孩子泾渭成没人管，这还不如在村里待着呢。这一定不是让他们搬迁来的意义吧？
2: 我支持你的选择。
3: 你什么时候不支持我呀？
2: 我在情感上支持你，工作上我也支持你。哎，你别忘了啊。 我现在可也是副校长了。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很多你们学校的学生在外面闲逛。开设晚自习这件事儿，不光对于他们的学习生活是有益的，还减少了很多的风险。
3: 嗯，
2: 当然，刚提出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有人反对，也有阻力，但是你初心是好的，这些困难一定能被克服的。哎呀，
3: 握个手吧。 算是有人说到我的心坎上了，要不然我真以为是我独裁。你说，你是来找我答疑解惑的，结果呢，解决了我一个难题。说说你分流的事情吧。这件事情我刚也想了想，你作为副校长确实很复杂。学校一旦分流呢，有些老师会被分到城郊，有些老师可能会分到更远的乡村，那些年轻一点的老师。 也许愿意拥抱改变，可是那些年龄大的、有家庭的，他们是不是生活上就会有重大的变动？这些你都要综合考量。时代在发展，我们顺势而为吧，尽量做到问心无愧。
2: 我明白了。
3: 反正呀，别有思想包袱。
2: 好。
3: 哎，我们接着暖暖去我的小菜园看看。
2: 好。
3: 哟，你这个菜园子比和平中学的大多了。暖暖，你知道吗？这个菜园很有意义，就这些土啊，都是搬迁过来的哥哥姐姐从他们的家乡带过来的。嗯，
4: 这个真是最好的博万本教育啊。
3: 这里有一片空地，我们种点菜好不好？
4: 好啊。
3: 我看看啊，我们种萝卜吧。
4: 好。
3: 来，
4: 叔叔，能跟我们一起种吗？
2: 当然了。

0: 种子撒进去啊。
1: 嗯，
0: 来。
1: 哎，他们会不会太拥挤了呀？
2: 不会的，暖暖。等萝卜长出来，如果太挤的话，我们给它挪挪就不挤了。
3: 多出来的萝卜苗，我们可以给它拔掉。
1: 那不是很可惜啊？
4: 不可惜啊。你没有吃过炒萝卜苗吗？
1: 嗯。
2: 所以你看啊，每颗种子，不管是原地长成一颗萝卜，还是被拔掉成为萝卜苗，都有它存在意义，对不对？
1: 原来如此，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4: 我们来浇点水吧，好不好？
1: 好。
4: 浇水的时候要洒均匀，然后也不能浇太多，不然种子呀就泡烂了。
2: 暖暖真棒。
4: 好嘞，可以了。
1: 嗯，我知道今天的作文怎么写了。
4: 是吗？那看来我们今天种萝卜意义重大呀，还得多动手，对不对？
1: 啊。
4: 暖暖，你这样好不好？去那边写一个牌子，你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小块菜园就归你了，好不好？
1: 好，
4: 来吧，把这个拿过去。过两天，咱们两个学校就要联合做实验。

0: 我们的校服昨天才到位，真是急死我了。对了，咱们之前沟通的细节，你都安排好了吗？
1: 没问题，放心吧。哎，
0: 上去看看。嗯。这边视野特别好。
1: 哦，还真。
0: 我今天被暖暖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说来也惭愧，我自己当了班主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叫家长。
1: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尤其是课业方面。哎呀。
0: 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1: 洋洋都被我姐送到培训班去了。现在的家长目的性都很强，
0: 像是学音乐呀、舞蹈这些课外兴趣班，他们都是奔着考级去的。那文化课上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只盯着成绩。如果在这二者之外，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就好了。
1: 特别同意。
0: 洋洋
1: 那个培训班就是，一开始还说有科学实验课，结果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报名，挺可惜的。我们这边跟那些大城市还是有所差距。其实不管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需要有敢于破局的先行者。
0: 师傅，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
2: 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他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他了。
1: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他。我接个电话。雷姐。
2: 先生，我要去预定这个星期天的游轮，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吧。
1: 好。
3: 我姐让
1: 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啊，那你快去啊！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好，那我先走了。
3: 好嘞。
1: 哎，
0: 暖暖，嗯，叔叔要走了。
4: 孔叔叔再见。
1: 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
1: 啊，拜拜。
0: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做好了。白萝卜，对，用的是白萝卜。
5: 采摘。
0: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5: 您好，校长。
0: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
5: 哎，我去给您倒杯水。哦，
0: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谢谢。自从上次您来了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小孩想要报科学课呢。我这儿正找老师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5: 校长，我们这儿啊有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底薪加提成。
0: 比如底薪是5000一个月，如果老师自己招来一个学生，再提成20%。
5: 还有一种是纯课时费形式，一般一节课是300块。
0: 那一周上几节课呢？看情况，我们这儿一般一周都有4节课，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5: 哎，校长，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还需要带在学校吗？
0: 不需要。
5: 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家里备好课，只要能够保证上课效果，我们对坐班时间没有要求。好，
0: 校长啊，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想让我到您这儿来当老师吗？
5: 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您，您在一中的时候口碑就不错，在和平中学的这几年更是把暑期班做成了点心。 我这儿啊，也有一些从镇上转学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专门问我说：“有没有像您教的那种科学实验课呢？”
0: 看来您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0: 而且啊，您在一中和和平中学都待过，那无论是教师资源还是学生资源，那肯定都差不了啊。
1: 我还是喜欢听您说实话。
0: 咱得兼顾现实和理想，不是？
1: 确实，在赚钱的基础上，能够开设兴趣培养类的课程，您比其他的教培机构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0: 那您考虑一下。我上次给的名片丢了吧？等你的好消息。
1: 哎，那我就收拾了。
2: 小朋友放学了，排队啊！
1: 梁校长他们下课了，我先去接孩子。
0: 那您认真考虑一下。
1: 好。
3: 找自己的家长，慢一点，慢一点。
1: 谁呀？
3: 慢一点。
4: I'm hungry.
1: You're hungry?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4: I want to eat pizza.
1: Pizza. Okay, let's go eat pizza.
4: 耶！来看这个啊，面。
5: 妈妈，没有总闸吗？
4: 妈妈以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0: 喂，校长，咱不是有总闸吗？总闸一拉就好了呀，你干嘛一间一间关？不累啊？
1: 你检查屋头的灯，你会关总闸嗦？啊哈。

0: 是这样啊。
1: 对呀、啊。走吧。嗯。哎，吴老师，几点了还不下班啊？
2: 校长，这个月的书法评比第一名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可以换新校牌了。
1: 那可太好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别太辛苦了。
2: 好。
1: 跟伯伯再见。
0: 伯伯再见。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梦想，还不回去啊？
3: 马上就回去了。
1: 好嘞，再见，
0: 叔叔，拜拜。
3: 拜拜，暖暖。
0: 看，他们跳的好好呀。
1: 走吧。前面还有一个，谁来呀？
0: 我啊，
1: 你去吧。好嘞，走了。

0: 谁呀、啊？寨老，哎，寨老，
1: 你慢点儿，路滑，你别摔着了。寨老，
0: 哎呦，寨老，寨老。

0: 翟老，哎呦，我说你在城里不是住的好好的吗？咋又跑回来了？你说你搞拉呀嘛，翟老！来，进来说，进来说。你请来嘛？
1: 我绝不进来。
0: 翟老，你现在那个房子已经定性成危房了。
2: 你要是再回去住的话，那多危险啊！那不是我工作的失职吗？我，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得习惯了。
1: 塑料。哎呀，
0: 翟老，这话不是这么说呀！哎，你把刀还我！哎呀，快点！
2: 翟老，
0: 这事没得商量。你说翟老，你就踏踏实实在城里住嘛？你为什么不想在城里住了？
1: 我简直让你无法。 太麻烦了，我每次回来，连垃圾城头都找不到，出去呢，连个茅厕也找不到，又不能随便乱窝，这买个东西，还要扫这个嘛，那个嘛，这关键的是啊，太无聊了，一天到晚都在屋头坐到起，浑身都不自在。
0: 是你觉得手头上没得活做，你手痒痒了？哎，我还以为啊，这搬到城头是享清福，其实啊是关到尿笼笼头。
1: 我啊，还是扛我的锄头。
0: 哎，翟老，你说的这上厕所和买东西扫码，这些都是小事情，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1: 我适应不到。
3: 那我帮你找地种，真的有地种？我还真的有。吴书记，老人家，你下次想回家，跟我们讲一声哈，我好给你买车票。你说你一个人走，万一走丢咋不办？到时候我工作都要丢。
1: 我还以为啊，我逃回村里面去，以后骂我。
4: 你在支店，还是我们的翟老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哪个舍得骂你啊？<笑>
1: 你这个娃娃还蛮会哄人的。
4: 来了，这边来啊，带你来看地了啊。
1: 地呢？
4: <笑>就这了。
5: 就这点？
4: 啊，可以种菜？哎呦，这里啊，铺上土了，不就是地了吗？
1: 这一招啊，还是跟安校长学的呢。这里种菜啊，肯定没得问题。村里可以在这里种菜？
4: 你要是没得问题，我们就召开业主大会。因为楼顶属于公共用地，如果其他业主没得意见，
1: 你放心，肯定没得意见。你们不晓得啊，我们镇上那些老家伙啊，天天问我要地种，要有地种才安逸。要不然，哎呀，浑身都不自在。 好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地需求的话，我就让这工程队在这好好评估一下，看看这承重监测和防水系统怎么样，确保没有安全隐患。天啊，太复杂了吧！
5: 不复杂，你就放心吧，翟老，这些事情啊，这都交给我，我全权给你们协调好。
1: 哎，要得要得，我还没上市过，咱天生总裁呢。
5: 是啊，不仅如此啊。 您反映的那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还联合了14中的老师，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活动。
4: 来来，大家过来过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大家都注意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像现在啊，很多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红绿灯，等它变成绿灯，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绿灯，但是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它也是可以正常。它这个机器啊，扫过这个商品以后，商品就消过磁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付钱了。回头去咱们那个小区的党群活动中心，专门给大家申请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支付方式啊。这边就是我们这区附近的银行。哎，这张银行卡大家都有对吧？以后咱们的钱啊，拿这张银行卡上银行存，银行帮我们保管，WC 在是不是啊？
1: 那样 WC 哦，
4: 就叫公共。

0: 毛子坑嘛，哎，对喽，就是毛子坑。那直接叫是毛是不就完了？快去！来，同学们，走快点！第一，你是本月学校书法评比的第一名，啊，所以这个月学校的校名牌是用你的字来写，不错啊，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1: 谢谢吴老师，还有个惊喜给你。妈，尤儿，你现在太有出息了。哎，安校长，非常感谢你们哦，你们对我们家娃娃太好哦。尤儿，你要努力读书哦。
2: 我一定。好。
3: 好，那现在就请安校长和丁爷一起把新的校名牌挂上去，大家欢迎。好，来吧。来来来，好，好，好，好，接下来报个奖，您享用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我找一下副书记。副书记，嗯，他去巡查了。哦，好，谢谢。啊，方老师，
1: 副书记，老李，哎，
0: 巡查去了。啊，对啊，你找我呀？
1: 我看咱们社区很多老人经常认错自己家楼栋的门牌，所以就让美术老师画了十二生肖，正好对应咱们社区的十二栋楼。哎呦！
0: 还过速了呢，
2: 是的，那不然一下雨不就毁了吗？
0: 你们真是太用心了，感谢了啊！哎，
1: 没事，举手之劳。另外，我有个想法，我最近啊正准备找房子呢，就想着你们这边不是有很多移民搬迁的老百姓搬完就出去打工了吗？那房子是不是就空出来了？能不能找一套租给我呢？
0: 你这是好事儿啊！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你又帮我解决个大问题。
2: 那就麻烦你帮我找找看了。
1: 行，我肯定给你落实啊。
0: 那我先回去了啊，谢谢啊。
1: 好，没事，希望能帮上忙。

0: 周校，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加入分流名单里。你那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眼里还有学生吗？还有制度吗？
1: 我不同意分流你。
0: 周校，我眼里有学生，也有老师。 这说话，我在和平中学就待了4年多了。我跟很多同事、很多老师处的就像战友一样。但是我看到分流名单里绝大部分老师都拖家带口了。他们要是被分流了，动静太大了。咱们能少动一个就少动一个吧。你把他们当战友，
2: 我何尝不把他们当家人呢？
0: 我是校长，我得为这个学校考虑啊！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资格跟你要感情用事？周校，我承认我确实感情用事了，但是咱们平心而论，究竟是我留下还是其他老师留下，对这个学校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但是在分流名单上的那些老师，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周校，我相信，只要您给他们机会，那些老师会扎根在和平一辈子。好了，你出去吧，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1: 好，那请您再考虑考虑。我还是继续我的本职工作。

0: 赶紧看看吧。
1: 行了，谢谢李书记。
2: 那回头我帮我们全搬走。
3: 行。
0: 不是，这些电脑啊是真的不能再用了才淘汰的，我们局里可省了。
2: 没事，完整就行。
4: 方老师，这节课不是计算机课吗？这怎么都是零件啊？
1: 既然是计算机课，那咱们就得先了解计算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带着大家把这些电脑全都给拆开来，咱们看看里面的零件，如果有哪些是好的，我们就留下；有哪一些是需要淘汰掉的，咱们就给它换成新的，直到我们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出来。如果谁能够自己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那以后上电脑课，这台电脑就是他的专属电脑。
5: 真的吗？
6: 真的啊。
5: 那方老师可以玩游戏吗？
7: 对啊。
1: 如果你们能够拼凑出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5: 我真的假的呀？那还等什么呀？方老师，快教我们呢。
1: 好，教你们。台式电脑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8: 马局，看看我们的宿舍。
9: 不错呀，干净又整洁。
8: 这是必须的呀。
9: 辛苦了啊。
8: 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独居了。
9: 阿强，你们为了孩子确实是煞费苦心，不过卫生和安全问题还是要做好保障。
8: 这个你放心。
10: 宿舍的问题啊，我还没敢跟易局长汇报，但是晚自习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事先呢我跟于局长做过一些铺垫。
8: 感谢感谢。
10: 别客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先让你们坐起来试试，
9: 毕竟你们的初心是好的。
8: 太好了。我请你吃个饭吧，好吗？
10: 鸿门宴我就不参加了，先把事情办好。
8: 放心，我们背水一战。
11: 一句，
12: 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1: 我刚跑了趟十四中。
12: 对了，有什么办法了？
10: 这个安岩啊，不愧是市里边清点的，还真是有办法。
12: 什么办法？
10: 他建议增设晚自习，学校离搬迁区本来也近，最远也只不过需要步行半个小时。这有了晚自习，最起码能保证学生有那么几个小时晚上是在学习的，而不是在外玩。
12: 是个办法。但是这学生放学之后回家是有安全隐患的。
10: 他已经考虑到了，他会请街道的民警定期巡逻。
12: 行啊，那就试试呗。
10: 那我通知十四中打个报告。
12: 不用，让他们先试试看吧。
13: 坐好。
14: 好，来，安静啊！拿出本子，今天晚自习咱们听写啊！来
15: ，review。
8: 那是于老师班吧？
14: 好。
16: 裴老师，
14: 等一下啊，好好写。
17: 老师，
16: 今天不是于老师值班吗？他人呢？
17: 徐老师说他儿子今天来看他，这不找我代班吗？
16: 请假了。
18: 气功，快快快，补充弹药。
8: 你们干什么呢？啊？老师还在门口站着，你们就这么闹？好不容易给你们安排的晚自习，你们怎么不珍惜啊？晚上七点到九点是黄金时段，我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起来。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么玩闹，听到了没有？
7: 听到了。
8: 没吃饭是吧？
7: 听到了。
16: 安小，
8: 来了。怎么了？
16: 马玉明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0: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诗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 沃野平愁，沧海桑田。

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攻区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2020年秋，故宫博物院以“丹辰永固”为题举办大展，揭开了纪念紫禁城落成600周年的序幕。北京紫禁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走过风雨沧桑600年之际，人们隆重纪念。因为这座城值得铭记的，不止美与庄严，还在于重檐叠宇、红墙黄瓦背后的历史传承。中国人的筑城史几乎贯穿文明发展的全过程。筑了城，文明便有了依归。泱泱中华5000年，城池的兴废从未止息。那么，城池的建设源自何方？始于何时？最初的城如何营建？城中的人怎样生活？周礼考功记匠人一篇，载有周公营落的种种规制，可能是现存关于建议营国的最早论述。与之匹配的实物证据却早已散佚难寻。百年来是几代考古人的首产，帮我们拂去历史厚重的尘土，不断重构中国的城墙史。遥远的史前时代，中国版图之上文明星光灿烂，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湘鄂区和江浙区等文化区多元并进，彼此辉映，对后来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长江、太湖、钱塘江三大水系串起的江南大地上，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松泽、良渚等多支文化循序演进。良渚人建立了神与王的国度，良渚王城就是良渚文明最熠熠生辉的标志。经过2007年一年的钻探，人们最终确定了

0: 由四面城墙围合的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梁渚古城。全长6000米的梁渚城墙，标志着梁渚遗址从结构认知较模糊的遗址群概念，开始转换为以古城为核心，建立起内在关联性的一项整体遗产。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梁渚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梁渚古城遗址通过形式多样的遗迹和文物，展示了中国远古时期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及社会等级制度，是早期城市文明的典型代表。这意味着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不再空缺，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也从此多了一份独特的见证。梁渚文明的发祥地杭州，与申遗大会举办地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直线距离大约5000千米。从新时代晚期的东方大陆东边的水乡泽国出发，到最终迈入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遗产行列，这地理意义上的5000千米，梁渚走了5000年。故事要从1936年西湖博物馆青年馆员施新耕说起。他在家乡杭县梁渚镇，即今杭州市余杭区梁渚街道，先后探得黑陶碎片、石器100余件。
1: 其实，在这个施新耕这个公布梁渚这个之后啊，你包括我们另外一个前辈梁思永，就是梁思超他们公子啊，然后他当时这个就写了就是关于龙山文化的文章，就讲到这个杭州湾区。那么也就是从施新耕到梁先生这样子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到1958年浙江地区有2项非常重要的这个考古发掘，一项是前三样，一项是这个湖州的吴兴的这个丘城。前三样的发掘对梁渚文化的命名，就夏先生1959年在长江办就是长江考古队当中讲话当中命名梁渚文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啊。因为在这个中间，只有1955年的朱春斗汪志英先生负责的这个发掘，中间就没有梁渚遗址就没有做过工作了啊。怎么会在1959年的时候夏乃先生就命名梁渚文化呢？就是因为前三的这个发掘。
0: 时光流转到上世纪70、80年代，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武进四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相继发现梁渚贵族的高级墓葬，大批精美玉器重见天日。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苏州的草鞋山遗址，1973年第一次在这里发掘到了玉琮玉璧，是出土在梁渚的大墓里边。那么对于梁渚文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现。那么以前呢，一直认为是玉琮玉璧呢是在周汉才开始有的。那么草鞋山遗址的发掘是梁渚文化整个研究史上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他的发现呢，开始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玉礼器、玉琮玉璧这样的玉礼器原来是在梁渚文化里边就开始有了。那么对梁渚文化以后的研究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1986年，反山王陵开挖，又有11座梁渚大墓被发现。反山是一处人工堆筑的土山，山顶建木，且规格至高。 单是12号墓就发现有600余件精美玉器，象征着极高神权与王权的玉琮王与玉月王，嵌玉的彩绘漆器杯盏、象牙板都在其中，标志着良渚社会统一信仰的神人兽面纹也大规模亮相。
3: 1986年的5月30号，下午3点钟不到，就这个方已经下去90公分的时候，一位技工叫陈玉南，他从这个坑里头手里拖了一块土，我一看这块土上面是有朱红色的膜，上面还有一颗白的一颗一颗的东西，我脑子里马上反应有东西出东西了，我又往土里头又去擦了一下，擦下去碰到硬的东西擦不下去了，这件器物就是编号为鱼反 M12-97号的那件三节玉琮的上面的射口，轻轻地把土踢出来，露出半圆形的乳白色玉器，这个时候我心里踏实了，肯定有大的发现了。
0: 如此敛葬礼遇，墓主人生前必然显居高位，拥有与之匹配的权力与财富。第一次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发现大墓，分明昭示着良渚、平遥一带绝不仅仅只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其重要中心也应当在此。随后亮相的瑶山和会关山被证明兼有祭坛与观象台的双重功用，世人解读良渚有了更多元的角度。等到莫角山宫殿区被发现已是1987年岁末，因着104国岛拓宽升级的缘故，当地再兴土建横切了莫角山的东南角，暴露出大量有燎火痕迹的红烧土。原来莫角山并非天然，而是一座人工夯筑成的长方形高土台，30万平方米的台地上残存着夯土建筑基址的痕迹，一众大型筑坑布列其上，它们排列整齐，间距宽阔，且拥有惊人的尺寸，不难猜测这里曾经矗立过怎样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而类似的大型礼仪性台地并非孤立存在，环石周围数十处遗址有序环绕，当是拱卫莫角山的核心遗址群，凡此结构布局充满深意，加之此后连续发现的会关山、边家山和姚家墩等遗址点，庞大古城的轮廓呼之欲出。这一系列遗址当时被称之为良渚遗址群。2006年，在平遥镇葡萄饭，时任良渚工作站站长的刘斌，在一条毫不起眼的短小河沟内，意外找到了包括生活废弃物、动物骸骨遗存在内的若干良渚时期文化堆积，最终发现大型人工堆砌的石质遗迹。良渚，从来籍籍无名的江南小镇，如今站到了史前邦国文明的前排。走进良渚文明，必须先走进古城。良渚遗址所处的是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范围的 C 型盆地， 看似是地理偏狭的半封闭之地，然隐于

0: 山野，集于天下。良渚古城作为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这个族群的都城，退可以依山据守，出则可以通江达海，与周边的相关山体、孤丘、河网湿地等地理环境共同构成了山、丘、水、城的整体格局。良渚人在规划修筑城墙的同时，对城内外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建设。从城市形态分析，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同时依据考古发现，古城内无稻田遗迹，而城外发现若干小型聚落遗址带有稻田遗迹。可以推测，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此外，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种种迹象表明良渚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这是一座有着完整空间布局和秩序规则的史前城市，以功能用途来规划城建，并赋予其等级秩序，是良渚古城最华彩的篇章。良渚古城整体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由内而外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开中国城垣建制之先河，莫角山台地居于最核心，向外第二重是280万平方米的内城，第三重是631万平方米的外郭，它们逐级向外扩散，台地堆筑的高度也依次降低。直观的海拔差是等级差的最初表达，历代都城由内而外多重结构或以此为滥觞。超脱最基本的防御意图，城的功用还在于划定边界，涵纳空间，区分功能。良渚人建城的规制在后世深入人心，垂范天下。无论是隋唐帝国的长安洛阳，还是洪武永乐的南北两京，无不遵从与发扬。良渚古城的重建天日，则让后人看到，早在5000年前，良渚人已将建中立脊等法则付诸实践。良渚城是中国长江下游5000年前都城的代表，而南京明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墙发展的巅峰。两者都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堪称古都双璧。
1: 我现在站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在我东南方向的300公里处，有一座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
0: 良渚古城山水环抱，水城一体，大遮山、大熊山南北夹峙，东条西诸水贯穿全城。南京城自古号称虎踞龙盘，山川形胜，长江横亘于西北，紫金山、青龙山、牛首山等山脉绵亘于东南。两座城墙均依地形蜿蜒曲折而建，并非规整的方形。
2: 这是我们良渚古城的位置，这边是我们良渚古城西北面的水库位置。在古城和水库的中间，我们存在一条连续的垄，我们在研究中把它认为是古城区域和水库区域的分水岭。南京的地貌呈现

0: 三山两盆地的特征。其中的北支由幕府山一直向南延伸到我们的狮子山和绣球山，中支由紫金山经鼓楼港一直到我们的清凉山，而南支由我们的雨花台和菊花台组成。北盆地中是有玄武湖和金川河主要的河流和湖泊，而南京作为十韶都会，城市的主要功能区都位于南盆地。当我们把南京的地图逆时针转了90度，通过良渚时期的良渚王城和我们帝国时期的南京都城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良渚时期还是帝国时期，他们在都城的选址上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皆处于山环水抱之间，资源丰富，易于防守，同时他们还具有便利的水利的这么交通方式，可以通达他们广袤的经济腹地。
1: 良渚古城必然经过功能用途的周密规划，才能拥有如此合理的布局。莫角山宫殿区呈长方形覆斗状，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占据全城1/10的面积，在所有单体良渚遗址中，莫角山体量最大，是中心的中心。在这片人工堆筑最厚达16.5米的黄土高台上，另筑有3处人为规划的独立台基，即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沙土广场令它们相连，巍峨的良渚宫殿、宗庙矗立其上。毫无疑问，这里是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具有敬神祭祀、王权授受、政治议事的职能，地位崇高。莫角山侧横亘着一条南北向的长龙，自北向南分别为反山、江家山、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距离稍远的瑶山、会关山分列莫角山东西两侧，仍是礼仪中心的一部分。两座山丘之上的方形祭坛，推测起初作为祭祀的场所，兼有天文观象与测年计时的功用。上层权贵一度在此举行宗教活动，获取指导农耕的天象信息，后又被改造为贵族墓地。其中瑶山祭坛南侧的13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会关山形制与瑶山类似，上面发现的4座大墓也都打破了祭坛的地层。在以农耕为物质来源且宗教氛围浓厚的良渚社会，这两处高台无疑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在这个良渚时候，已经有非常成熟或者说非常发达的这个禁食寿年的这一套这个体系啊。因为你高度发达的社稷稻作农业，你如果没有这个天文学的知识，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么这些天文学的知识，它通过什么来表现呢？气肯定是一方面，那么遗迹可能会是什么呢？那么我觉得这个刘斌他提出来，可能以V字形的这个建筑形式啊，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表象。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我说祭坛性质会有好多种，墓葬最后打破了这个祭坛，这个是地层学的一个表现，一个证据。但是这个中间会存在的至少3种关系。一种关系，墓葬跟所谓的V字形的这个所谓的祭坛是一致的，我就是要埋高等级的这个墓地，我就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3: 据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9.6度，是一个有记录以来的极限低温。那么

0: 一段时间啊，6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的居民呢，他其实这个，日常这个烧火做饭呢，它都没有煤气的，它其实都是山上砍树啊、砍草，所以当时的那个山体上面的这个植被啊，比我们现在要差很多，有的山体就直接裸露的，那么地形呢就表现得很好。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影像上面，有一天很意外的、发现，哎，好像两个山之间中间有长长的一条像哑铃的柄一样的这么个东西，那么很可能它是人工的，然后呢。我们就派了我们的工人啊，我们带领我们的工人呢，就专门到这里来钻探。结果呢，他只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啊，就证实这条坝就是人工的坝体。然后呢，同时还发现边上左右两边还有两条坝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证实了这个用遥感影像的这个方式寻找这些坝体呢，它是非常有效的。然后我们就继续找，然后呢。又在西边发现了若干可疑的地点，那么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勘探以后呢，我们又发现了有一个叫梧桐弄的坝体，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堤坝系统的4条坝都找到了，那么我们就从此发现了这个两组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
1: 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有多条堆筑在山体沟谷地带的10余个人工坝体组成，依据位置和高度又分为高坝与低坝两组。高坝系统位于城西北外围的山谷间，是10几条人工水坝的合成体，包括彭公岗公岭、秋屋、石屋、老虎岭等，最长的300米，短的10几米，是两边山体的距离而定。目前推测高坝属于单纯的拦洪设施，依据体量与高度，这些横沉谷口的大坝也足以抵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高坝中的石屋段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蓄水功能，施惠于附近居民。古城临近的天目山区今天仍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谙熟周遭环境的良渚人一定领教过山洪的威力。为保万全，他们又另外修建了堤坝系统。此组坝群以6.5公里长的唐山水坝为主，位于遗址群西北部，向西南与狮子山、鲤鱼山连为一体，海拔在10至20米不等，旨在阻挡丰水期大遮山上倾泻的洪流，并能够在秋冬季节将蓄水调往古城，保证水运和生活用水。这是最古老的西水东调工程。良渚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遗址之一，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饮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水坝群组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既能防洪蓄水，蓄水量甚至堪比几个西湖，在干旱时节还可饮水灌溉，也能便利运输。以天目山区丰富的资源供给王城，其间蕴含的智慧震古烁今。这深具远见的举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了聚落与城市兼得山泽之力而无水患之余，良渚文明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0: 本质上呢，我们这个太湖流域啊，并不是一个自然条件特别好、特别稳定的区域，而是一个环境非常非常脆弱的地区，因为它的这个海拔非常低啊，非常容易受到了海潮影响，然后呢，季风气候呢，它又容易造成旱灾和这个涝灾。那么为什么啊，这个几千年来，整个太湖流域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中心，其实也可能和我们这个区域几千年来人类面临的这个脆弱的环境啊，它需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这样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先民啊，

0: 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开创了我们江南的这些设施啊，创造了我们江南的这个文明啊，形成了我们这个地方敢为天下先的这种性格，我觉得都是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1: 越是深入了解良渚古国，我们越是被营建水国王都巨大的工程量所震惊。与莫角山台地一样，外围水利系统坝体的内心均以草果泥堆筑，外部包裹黄土，如出一辙的工艺成为判定水利系统隶属良渚文化的重要证据。所谓草果泥，是用毛涤包裹土块、泥块，再以竹篾条捆扎固定的一种二次加工建筑材料。
0: 草果泥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良渚人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上面的这个涤砍倒，然后这个下面的淤泥呢，就直接翻上来，然后包起来，包起来这么一个几个样子啊。然后呢，它真正垒砌的时候呢，是一排横的，一排竖的，相互交错，跟我们砌砖块一样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它在那个土里面呢加了筋啊。所谓的加筋呢，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抗洪的时候啊，经常要用那个草袋子去装土啊，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土里面加了这个筋以后呢，它的抗碱性就特别好，就不太容易冲毁啊，可以加快这个大坝的这个固结啊，提高它。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截至目前，百官街道共梳理风险隐患点89处，涉及集中安置的工地共11个，已安全转移705人，同步落实集中与分散安置，坚决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底线。连日来，陈溪乡上下闻风而动，向险而行，党员干部应急队伍全员下沉一线，以人盯人、人盯点硬核举措，在山间溪畔打响一场全方位抗台保卫战，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陈溪乡塔溪村避灾安置点。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陆续给村民们发放生活物资。像这样的避灾安置点，全乡一共有8个。乡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些村民将被集中转移至陈溪乡避灾安置点。
0: 记者观察到，安置点内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摆放齐全，工作人员定时为群众送上热水简餐，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安排专人值守，实时播报雨情水情，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放心。
2: 环境大的呢，那个环境呢啊比较弄得好，哦，还想着收到个门廊啊，是吧？灶啊，哦，都灶油啊，是吧？灶杯啊，都准备好的，俺收到都，哦，吃饭人各方面都相当好。也公司人员关心是上级领导，干重视人嘛，俺人啊，哦，积极配，哦，积极响应，上面领导搞好找。
0: 与此同时，陈溪乡各村纷纷开启村民扩面转移。截至今天上午9时，陈溪乡累计转移群众219人，其中投亲靠友54人，集中安置165人。
3: 我们下家村昨天对我们就风险防范区的村民啊，全部进行了转移。但今天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加啊，我们又对一些就是独居的、相对就是需要的一些村民啊，我们再进行扩面转移。我们就现在都要去避灾中心了。
0: 接下来，陈溪乡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后续雨情，加密山区点位巡查频次，紧盯山体滑坡、山洪倒灌等次生灾害，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险情快速处置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基层防线守护全乡群众平安。下管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各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贴心，为群众筑起安心温暖的避风港。在下管镇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照明设备等生活物资早已全部配齐，安置点内秩序井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休息。一些村民表示，原本担心台风天居住不安全，住进安置点后吃得放心，住得安稳，心里踏实了很多。
2: 家电呢还可以搞，跟你设施高点，你的那边日式啊有个，哦，个外卖啊把它送得来。村民领导你对俺群众关心啊，也关心。
4: 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了。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转移到位102人。我们这边的避灾安置点总共可以容纳280个人。
0: 中午10分，记者来到该镇东里村避灾安置点，看到的同样是物资齐全、保障到位、温馨有序的一派景象。村里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分发盒饭，细心询问老人、孩童的饮食需求，并同步备好方便面、面包、牛奶等配套物资。
5: 因为我原来的避灾安置场所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采购、连夜安装。我们给每位村民每天都是准备泡面啊、蛋糕啊、然后水啊、牛奶啊等等，每人一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从外面调配来了这个大屏的电视机，让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看电视。
0: 据了解，台风巴威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总计可容纳安置830人。截至今天上午，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受影响人员305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24人，全部安。

0: 请转移并妥善安置。为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抵达一停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树障清理作业。精准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疏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 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 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
2: 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 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3: 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
4: 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操作区域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你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域。
3: 阳光厨房摄像头，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去年。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
2: 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据介绍，近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 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 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两千六百九

0: 1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已刑事处分。
1: 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0: 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三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食安封签，破损可拒收。骑手统一开展食安培训，培训记录流程两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0,000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1至10倍罚款，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1: 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
0: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

0: 这次多亏了齐峰了，还专门把我送回来，辛苦你了啊！
1: 应该的，李教授。
2: 大伯，真的，你真得注意，这以后可不能乱吃药，就更不能乱涂药啊！
0: 我这也是有病乱求医，着急的赶回来。
1: 人家徐医生可说了啊，您这药还得按时吃，不能太劳累，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0: 哎，李老师，您这次啊，得好好养养了。 没事儿，很快就好了，大家不用担心。
1: 什么不用担心？那脚伤得好好养。
3: 姐，这次我替你监督大伯。
1: 不用，这次我要亲自监督。
0: 老大来了，
1: 烫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李老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他在巴马拉的生活、健康和安全，都是我的职责。应该的。
0: 又归到你的工作上。

0: 也不光是因为工作，你和李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你呢？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么问是出于工作呀，还是朋友关系啊？
0: 看你怎么想。
1: 我爸在这边，我也不放心，我先留下来陪陪他，也算是散散心、帮帮忙吧。
0: 嗯。

0: 反正你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
1: 都是白眼狼，行了，啊，这个段木玉菇啊，说起来简单，但实操啊，他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菇农还能都跟他跑了。你还真就得信，还真都跟他跑了，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
2: 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3: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
4: 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5: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段木玉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6: 老是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7: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8: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4: 反思啊！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8: 是
4: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我们要推广菌草玉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5: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4: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
8: 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7: 这是两回事儿，志威。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5: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段木玉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7: 这个事儿不说了。 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0: are you people? What do you want? This is our Binsen tribe sacred ground. Who allow you to be here?
1: We are all workers here to come and call wounds.
0: Who is your boss? Kill them all!
2: 林达那个人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大伯，维桑他们带着一群人来了。哎，维桑，everybody，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韦桑酋长，chief韦桑，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4: ，if you come to visit us，
3: 我们非常欢迎。
4: It's our pleasure.
0: I'm here to take revenge.
5: 他说
6: What's happened?
0: You thought you could just chop off our sacred trees and freely walk away?
6: We didn't do it.
0: I don't believe you. I have proof.
5: 他说他有。
0: The logger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5: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他说有个中国人把他们牲畜给砍了，那肯定不是我们呀。韦桑先生，chief韦桑。
3: 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That
4: is not us，
3: 所以不可能砍你们的手。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4: We can show you our production line.
0: There's no need. I know you seek revenge, as I've caught you before.
6: No. Not us. It's Linda.
4: Yeah.
0: Linda.
4: Yeah. Yes.
0: The owner of the Chinese store.
6: Yes.
4: Yes.
3: 韦桑先生，我正要去找他。
4: Professor Li will go find Linda.
3: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4: Don't do it.
3: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4: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7: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笑>你盼着我回来了？我盼你回来，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
8: 你一分钱不用出，分10%。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7: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8: 不是李教授，你要是又跟我说什么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啊，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政委龙已经跟我说过。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
8: 退一万步说，你说这个断木与孤是老法子了，破坏生态。
7: 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
3: 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到这里来扶贫，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那和那些多少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
8: 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为什么不走呢？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啊，我们得生活，是吧？这样。
9: 这合同呢，你拿回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
10: 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还不回来的。林达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
11: 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
9: 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
10: 哎，这靠武力。 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那咱得
2: 动动脑子。
5: Hey guys, have a rest. Put it here,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7: 玛莎只给我们争取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得抓紧，走。
9: 反正我们不允许。
10: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声。

0: 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1: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我今天我
2: 别动手啊！快，
1: 兄弟，我站在一个肩上啊！兄弟，我今天不打了，是不
2: 是？哎呀，撞了！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哼，
3: 你们两个大学生都想不出办法来，我这个脑子能想出这个招就不错了。那
2: 待会儿把这东西扔哪儿啊？
3: 就扔上次那地主家地里去，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拿。
2: 快快快！不要了！

0: 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动机、情绪、目的，我都清楚，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得要把你们完完整整的带回去。我们到这里来是做菌草的，如果有一件事理由再充分，对菌草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能做。
1: 都给您道歉了，还不行啊？他们这叫道歉吗？啊，这个给一天早上打两巴掌。
2: 李老板，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希望中国人之间的争端不要在当地引起不良影响。
1: 当然您愿意起诉，是您的自由。
2: 我当然得起诉了，啊，我这打不能白挨，对不对？我得让他们坐牢，
1: 要不这打白挨了。
2: 刚才这些话，我是愚公。我要不是个外交人员，我可能也会像魏忠哥一样，在您右脸也留个红脸蛋儿。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我以前把您看作是走出来的中国商人，我从心里面佩服您，尊重您。结果您现在因为钱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还破坏森林。 这种行为令人作呕。您有没有想过，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去警察局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好好和解。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非要弄个鱼死网破。您想想看啊，如果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
1: 那在整个华人圈，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您还有名誉吗？还有谁看得起您呢？
2: 行，张秘书，这面子我给你，我可以不起诉，啊，但是我得申请禁制令，啊，他们不能靠近我，也不能靠近我的蘑菇基地。
1: 行，我去帮您申请，您可答应了啊？既然您答应了，我去通知警察局。
2: 行，你自己去吧，我懒得见他。
3: 你没事吧，老舅？
2: 倒霉了，赶上这么几头倔驴。
3: 这以前见面都兴高采烈的，这以后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见面了。啊，
2: 见什么面是不见了。小高，啊，他们要再敢来啊，你就报警。
3: 好，
2: 明达，
3: 老舅，
2: 别，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儿有禁制令啊，禁止你们靠近。 你们靠近我，我就报警了。小高，你举证，举证。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神经病啊！搞精神攻击是不是？
1: 你怎么来了？啊，我爸让我来拿书。刚好，我帮你去找了一些关于巴马拉法律法规还有政治经济的一些书，不够我再去找。
4: 够。
1: 李老师的事情，我能做的有限，也只能帮你们找找这些参考资料。理解。
4: 希望我爸看完这些能知难而退吧。
1: 什么意思？你不支持他去解决？
4: 我当然支持啊，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依靠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解决不了。再说了，他们并不违法违规。

0: 甚至因为经济效益好，部落上的人都会支持他。就算我爸要尽力去阻止，也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1: 那咱们就不解决了。
0: 我们另辟蹊径，再想办法。
1: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0: 你帮我去接一下 Nora 吧。
2: 哎呀，可算是要回家了。虽然在新加坡我很开心，我学的也很充实，但是还是特别开心要回来了。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接我。
1: 不用这么。
0: 肯定要。
2: 你们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就是有点累了。
2: 哦。
1: 请进。
2: What is this?
0: Nora,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

0: 这不是我写生的森林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林老板为了预估，把森林全部都砍光了。
0: 没有人阻止他吗？我爸爸也没有阻止。
2: 我们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你父亲认为巴马拉的树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法延续下去，十年、几十年，甚至说100年，巴马拉可能真的没有森林了。

0: 环境问题导致的生态灾难太可怕了，不光是这个林老板，还有很多人都在过度的开发巴马拉的森林资源，这样下去啊，若干年以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不行。
1: 我不能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都是过去的那些殖民者留下的伤痕呐。他们破坏环境，掠夺资源。如果现在这些人还用这种思路的话，那他们和那些曾经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
2: 没错，大伯您说的对，真的，这人真太可怜了。
3: 是林达太可恨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0: 嗯，
1: 爸，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只有道德，没有金钱的支撑，没有法律的支持。
0: 没有当地官员的站台，这谈何容易啊！要是您现在动了别人的利益，恐怕很快就会被赶出巴马拉的。只要我们真心为他人着想，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懂。
1: 但现在现实是，像尼卡拉和罗杰这样对中国人友好的官员，都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您。
0: 我觉得我应该再找一次罗杰，一定要说服他。
1: 您要让他提案吗？
4: 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5: 志伟，不要老泼冷水嘛！你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有早没早都得打一个案子，我们得积极的想办法解决。哎，
4: 怎么能让巴马拉人感受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切肤之痛啊？康明，老师，我在外面遇见他们。
6: 见他们受伤了，把他们带回来。
1: 啊，
4: 受伤了，
1: 受伤了！
7: 哎呦，哎呦，刘刘刘刘刘雪，
8: 走走走走走，
7: 我给你倒水去。
8: 小雨果，你没事吧？
6: 我检查过了。
9: 诺亚，你呢？快来快来，坐下坐下。
10: 给我。
7: 快
10: 把医药箱拿来。
11: 来了来了。
7: 王毅，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我们和范某供人、对抗被他们搞回来了。
8: 啊？
10: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7: 除了看着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10: 别灰心，别灰心啊！
7: 大伯，我来了。我的笔怎么了？暴力只会带来暴力，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你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12: 可是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但现在画画有什么用？
7: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诺亚。
12: 薇薇安，你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7: 为了给你讲清楚啊，我还给你打印了几张照片。
12: 照片？
7: 嗯，你看看。这张照片叫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受害者，这是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图片。俄克拉荷马城当时遭遇了恐怖袭击，一个消防员抱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这些人做事。
13: 这小孩太可怜了。嗯。你再看这张。Are you sure that the way we came before?
14: Wait, are we going to the wrong way?
6: No. This is the right way. If we go down that route, it'll be much faster.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

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

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陆军来了，老兄。

0: 啥意思啊？
1: 啊，
0: 你啊，待会儿把自己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2: 嗯嗯，哟，玛莎来了。
3: 哎，回
2: 来
3: 了。
2: 哎，呱唧呱唧，
4: 来来来，
2: 那卧底回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5: 啊，不坐。有好消息，李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6: 哦，
7: 说什么？
6: 哦，您达破产了。
7: 破产了？
5: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
6: 哎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嗯，
7: 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6: 哎，准确的说，应该是可惜。
7: 嗯，
6: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啊。
2: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不欢迎。
8: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这位啊，
8: 嗯，
7: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8: 专利技术转让书？
7: 对，就是那个，行吗？
8: 想通了，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了。
7: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嗯，
8: 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琳达吧？
7: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琳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草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8: 嗯，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7: 不要不要。
8: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7: 都是中国人，琳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该给他一条活路吧。
8: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7: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吗？嗯，怎么样？
8: 那倒是，言之有理。
7: 林老板，
9: 啊，李教授，赵秘书，
10: 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7: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9: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
11: 就差一点，这雨晚来一天，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7: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9: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12: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9: 成因为什么呀？哎，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7: 你真的不是栽到我的手里，是你栽到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9: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7: 理解。
9: 您不能理解，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眼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这结果吗？
12: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9: 哎，你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12: 走什么呀？ 李教授不是。

0: 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来，雷老板，你看看这个，
2: 之专利转让协议书，
1: 怎么样，有兴趣吗？
2: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3: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1: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4: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琳达肯定傻乐呀。
0: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琳达没要灵芝。
4: 啊？
2: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1: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2: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不过啊，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2: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0: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2: 这是夸我是骂我呢？
1: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2: 林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我不能要。
0: 您不要？
2: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而且，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的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0: 您想好了？
2: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1: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0: 您呢？
2: 啊，
0: 好人。
1: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琳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4: 您慢走。
0: 您客气。
4: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0: 这位，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4: 说。
0: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5: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0: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5: 舍不得什么？
0: 舍不得菌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5: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0: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4: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呢，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菇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那就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我还得再改一遍。
1: 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菇农家呢。
2: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了。
3: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2: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3: Fantastic.
4: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3: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5: Good.
6: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0: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7: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0: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7: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0: 吃到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7: 我跟你说呀，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干，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0: 请老雷老放心。
7: 好。
8: 大风造成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9: 李老师，
8: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0: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10: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0: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10: 这地方叫石头厝。
0: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0: 平躺倒，平躺倒，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1: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2: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老吴，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3: 不怎么样。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的？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4: 哪有那么容易啊？
3: 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共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2: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3: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2: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您不乐疯了？
5: 领导，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
2: 其实这个想法啊，我不是一时兴起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6: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
7: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
2: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7: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用菌草做防风固沙，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6: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7: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2: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
6: 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啊。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8: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9: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10: 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8: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11: 没有用，是为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

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1: 怎么样？
2: 那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1: 随妈妈。
2: 于江这张照的也很帅啊，
1: 还行吧。
2: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1: 妈，我现在跟于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2: 你姐啊，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她给我去相亲。
1: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
2: 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指挥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劲一过，那你会……
3: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2: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提她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小伙子。
1: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牌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2: 那也得先了解，得认识啊。
3: 直到遇见纸杯，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2: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1: 不对，妈，不对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
2: 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纸杯多考虑一些。
4: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那大半夜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
1: 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嗯，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2: 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她找个二婚的。
4: 你这就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
1: 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西峰以前经历过什么，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这才是重要的。
4: 哎，
1: 这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你看这事儿。
2: 哎呀，行行行行行，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奇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我当时我听他那事，我是心里……哎，
1: 行了妈，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你想想她这半年心里过得多煎熬啊。
4: 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1: 嗯，
4: 要是咱们只为针对这感情这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1: 就是
4: 啊，她可是说要单身就是人单身一辈子的人呢。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呦，我是芷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2: 阿姨。
1: 啊，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3: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2: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
3: 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2: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1: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3: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1: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芷薇的，我们芷薇也很喜欢你。
3: 我们就祝福你们，啊！哦，对了，这个，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你还是别告诉芷薇，
3: 好吗？
2: 阿姨，我明白，这件事情就咱们俩知道。
1: 还是你动情打理啊。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3: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3: 少给我来这套，
4: 坐着。
3: 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部里领导特别满意，马上就要委以重任，怎么样？加油干吧！
0: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安排？
3: 还回老地方，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纪检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搭起来了。
3: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3: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3: 就是你们班同学。那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就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3: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3: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0: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3: 打算离职呗，对吧？啊，你别啊，就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0: 你得给我保密啊。
3: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0: 感谢领导支持。
3: 抓点紧吧你。
0: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3: 啊，别人送的。
0: 是吗？
3: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挺珍贵的。
5: 我知道了，
0: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3: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准备。你出去啊？
1: 啊。
0: 我送你。
1: 不是。
0: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啊。
1: 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龙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吧。
0: 志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上车。
1: 没什么好聊的吧？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都过去。
0: 你去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
1: 嗯。
0: 你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
1: 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
0: 据我所知，李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1: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1: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再怎么说算是你好朋友吧。
1: 谁跟你是好朋友？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你要是再说这两个字，我现在就跳车，你信不
0: 信？你说我们是什么？
1: 我还要赶飞机，您能送就送，不能送我就换别的交通工具了。
0: 你等我一下。
1: 你找什么啊？你找什么呢？
0: 哎，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1: 你到底找什么啊？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砍死了，砍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福利的。
1: 哟，回来了。
2: 开车。
0: 哎。
1: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纸给捅破了，这窗户纸得多厚啊！
2: 哎呀，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1: 呀，姐。我这哪儿叛变啊？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

0: 你爸嘛，我真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笑>
1: 看我回头收拾你。
2: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1: 双喜，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2: 志薇，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家地看了一眼，大丰收。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怎么庆祝呀？啊，
3: 伟龙哥，
4: 喂。
5: 龙哥，喂，龙哥，回来了，回来了，哎，回来就好啊。
6: 志薇，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嗯，
7: 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呀，
5: 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惹祸了。啊？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嗯，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
7: 乌冬妹，用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
8: 现在大部分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9: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7: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9: 志薇，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
10: 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11: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嗯，这有归档。
12: 老师啊，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11: 啊，那当然了。
12: 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11: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
10: 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1: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10: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搞科研不用钱吧？
11: 行了，你们俩别自乱阵脚了。
10: 哎呦，好，谢谢啊，谢谢，客气。哎，叔，
9: 余酱，
11: 哎，
9: 你怎么来了？
11: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9: 小江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啊？
1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
9: 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举个例子吧，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 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11: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9: 是吗？
11: 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啊。
10: 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还得。
13: So I try to keep it undercover. That we are lovers, but I know my.
11: 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那怎么着？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
10: 我不带，你们送就行。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11: 模型出来了。啊，小江，哎，模型怎么样？说话啊。啊，叔啊，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
9: 怎么棘手？技术上有难题。

0: 要不说，跟我出来说。哎，
1: 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儿说呗。
2: 就是啊。
3: 说吧。
1: 说吧。
0: 我怕在这儿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
2: 没成功？哦。
3: 啊。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1: 就是，
3: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至三号的草种啊，成功概率只有10%。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
2: 小强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
1: 你妈，那是我爸的草，跟于江有什么关系啊？走，于江，去我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1: 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她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了。
0: 小娘，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了千家万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大家也都被这个事情所征服了。
1: 打住，于江，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你
0: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想要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谢谢。你觉得集市上的这个小旅馆让人家住合适吗？
4: 他既然要来这里投资，就得适应这里的一切。
1: 那你觉得 Jeffrey 说的那个靠谱吗？
4: 你比我有经验，你觉得呢？
5: 我觉得靠谱，这正好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我爸回国了，我主动留下来帮他，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帮。
4: 技术上得从头学起，毕竟你的专业是商业金融投资。
5: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菌草产业化市场化。 Jeffrey 说的这个呢正好是我想做的，我觉得是给我的一次机会，我应该牢牢抓住。嗯，你这个很敷衍啊，怎么了？你觉得我不行啊？
4: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现在看得还不够清楚，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他们都希望利益可以最大化，我怕这个和你父亲的国家

0: 喂，回来了。啊，龙哥，哎，还没休息啊。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聊两句。哦，
1: 怎么了，龙哥？关于杰弗瑞和红云资本，我想，有什么问题吗？
0: 这灵芝协议不都已经签了吗？啊，是。而且Jeffrey对我们的菌草暂不绝口。啊，是是是。可是我这心里啊，有些担忧。
1: 担忧什么？啊，
0: 这位，其实之前就有资本团队想跟我们团队接触，哈，都被老师给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资本是双刃剑，底层逻辑与我们是相背而驰的，和我们完全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1: 可是资本青睐于我们，才能说明我们的研究有价值啊！
0: 当然，我们的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团队都是把这个价值免费的送给那些贫困的农民，这才是我们价值的体现。
1: 龙哥，你怎么比我爸还保守？我没想到你是这个想法。
2: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首先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不对？
1: 你还记不记得飞机上的安全视频是怎么说的？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氧气面罩掉下来，要先把自己的带上，再去帮助别人。龙哥，你跟我爸做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的尊敬。但我觉得你们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去实现理想，想让理想之灯长明。你们这些给灯不断添油的人，应该尽量的先活下去才行。
0: 那如果天游的人活下来了，灯全灭了，那义和在呢？
1: 为什么非要把灯和人对立起来呢？就不能都好好的吗？
0: 我当然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方式，可是紫薇，如果现在就直接引进一家资本进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你要相信我，资本的目的是利润，而我们的目的呢是扶贫。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1: 现在时代在变化，你还是老脑筋。这里，我是负责人，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对，我就是一个来帮忙的，但我也是黎长欢的女儿，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爸爸的事业明明可以更上一个台阶。 就放弃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0: 行，这样，我把大家都叫出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1: 都这么晚了，没必要了吧？
3: 哎呀，这个简单，投票呗。

0: 那三倍工资多好啊！你，我支持伟龙哥。哎，姐呀，我不是不支持你，主要你爸我大伯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不同意。
1: 完了，二比二。
2: 那就等我爸来定吧。
1: 好，可以啊，你可以带着人家到咱们俊涛所再来看看吧。
3: 具体的等你回来，咱们见面再聊。嗯，
4: 另外你妈也想你了。
1: 好了，我等着你带着杰弗瑞先生到福州来啊。嗯，
5: 好的，爸。那我们明天就订票。怎么了？这垂头丧气的。
3: 叔叔。
1: 哎，你坐。那数据模型出来了吗？
3: 啊？
1: 哎。
3: 这不是都已经做好了吗？怎么说没有啊？这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嗯，叔叔，咱们家的领导对于数据模型这件事情上意见有点分歧。
1: 分歧？什么分歧啊？你说说。
3: 就是千平，他就不想让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1: 他不想让你做出来，为什么？
3: 因为他觉得做出来了，您跟阿姨就得去平台岛了，既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风险。那阿姨就鼓励我，想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他觉得做出来了，您就能更早的退休，你们就能过幸福的晚年生活了。那我，
1: 所以就把压力都给你了，是吧？
3: 嗯。
1: 那你怎么想的？
3: 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说实话啊，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但是我就是想赶紧跟千平结婚，过我们婚后的生活。那，但是我又不想阿姨啊，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失望。那，我就觉得我跟个夹心饼干似的。
1: 想跟平平结婚，又想让阿姨满意，那你想没想过我呀？啊，小江啊，爱一个人不是一味的迁就对方、委屈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你要记住啊，科学是纯粹的，容不得一点杂质。工作上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
6: 一九一二就玩，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杂进去。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我明白了，
3: 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这些是刚刚种下的。哎，李教授，来到军草的大本营，我更震撼了。
7: 我已经了解过了，在把 Mario 员外任务结束后，按规定可以自主经营。 已达到项目在当地可以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我和指挥决定成立一家我们共同合作的 company， 来继续管理俊草在这之后的一些商业化运作，把 Mara 打造成俊草在南太地区的一个中心，以一个合适的模式向周边辐射。我有点不明白啊，您说，
1: 像我们这俊草赚钱还是很难的。 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其实我们也是要
6: make money 的。是这样，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带，然后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 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Farmer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7: 爸，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

0: 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1: 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啊，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啊。
2: OK，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这个不重要。
0: 这个很重要，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1: 杰威尔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巴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泰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2: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紫薇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啊，
1: 这个没问题。杰弗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
3: 妈，我们回来啦。哎
4: 呀，怎么样？
0: 怎么样啊？当然谈成了。哎呀，
1: 咱们紫薇可厉害了。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弗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
4: 太棒了！
0: 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都给弄到国际上去了，厉害！
2: 坐，我给你拿凳子。
4: 来，吃饭了没有？
5: 饿不饿，姐？
6: 吃了，吃了。
4: 我给你弄点吧。
0: 不用忙。
6: 啊，我们在外面跟 Jeffrey 已经吃过了。
4: 好，
0: 哎，这以后是不是就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
1: 是啊。
0: 对，
1: 这个资金啊，终于落实了，我心里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下了。哎。另外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决定啊到平潭去把防风固沙的菌草种起来。
0: 模型做出来了。
1: 不管有没有这个模型的模拟实验啊，它毕竟是虚拟的东西嘛，和实际的自然环境啊、土壤啊还是不太一样，还要到当地去试种一下。是不是小佳？
7: 对。
8: 你把模型做出来。
7: 千平，对不起啊，我做出来了。
8: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咱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是我让他这样说的。这不怪小江。平平，你为什么让小江说这个模型出不来啊？
0: 对呀，为什么啊？
8: 你们都不理解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自打六叔去世了以后，我这心里没有一天踏实过的，前些日子姐也差点没了，我每天想这些事情，想的我都睡不着，我经常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我说想想都想吐。你们还要去播那么大的地方，很危险的。
0: 千平，你别着急别着急，都是姐不好，是姐的错，姐之前不应该瞎乱跑让你着急了，姐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
8: 姐，这不是你的错。爸，您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我姐要是真因为这菌草茶出了一点什么意外，我们这个家她就完了。您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您啊？我知道也不是您的问题，可我一想到都是为了您那些菌草，我心里就止不住的冒火。然后现在呢，我妈也要跟着您去平潭，为什么呀？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福州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平潭？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啊！你打人小小点声嘛。哭了啊！不哭了，不哭，妈妈心里不舒服。啊，青萍，妈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
7: 青萍，对不起。
1: 秦明，哎，都是我不好，我只想到我自己来。秦明，别哭了啊！
5: 好了，没事了，
9: 就是不哭。
5: 妈，嗯，这些年您也辛苦了。哎呀，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用为钱发愁。
9: 以后我们家，钱我来想办法。
5: 以后我们家，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1: 对，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9: 好了。
5: 哎呦，
1: 小薇，这巴马拉这边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啊。学校方面呢，我都已经汇报过了，他们很支持。最关键一点啊，不管怎么市场化，不能让咱们原来的扶贫和援助这件事情打了折扣，这是我的底线，你给老爸守住了。
5: 我知道您最记挂的就是这个，放心吧。
10: 各位同仁，各位爸妈的乡亲们，
11: 基于中国福建省减冰计划的菌草推广项目的第一期完成，
10: 云上菌草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天正式成立了。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但是我们会秉承着菌草项目原本承载的任务和理念，持续地为广大的菇农们服务。在前端呢，我们会提供更加工业化、流程化的菌袋、菌棒的制作；在后端，我们会把我们所擅长的市场运营、营销发挥到极致，保证不再让广大的菇农为了蘑菇的销路而发愁。

这么大一堆，然后。

0: And this man want to call the police for me, eh? Masha, you are not rejecting me, eh?
1: It's been many years now. Don't you know your issues? Off!
0: Masha, please. I promise. I'll be a good man. I still love myself.
1: What money, right? I gave you money.
0: Money?
1: Take money and leave! Otherwise, I won't be able to pay for your alcohol. Out!
2: Get out of here. Go! Go!
0: Bye-bye. Enjoy your food.
2: Get out of here. Go!
3: Masha, 他经常这样过来骚扰你吗？
1: 自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他天天来装可怜，想看孩子，想要我们在一起，想要我的钱。
4: 玛莎，你就这样一直给他钱，也不是个办法。
1: 但是我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5: I invite you for one reason. How to celebrate your success. War Mushroom is sold out. And now my tribe make money. So I suggest to make a party and I want everyone happy.
6: Okay, I can invite Jeffrey, our new company CEO, to celebrate with us.
5: Okay.
7: 这位，我觉着没必要吧。你看，现在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啊。没必要把杰弗瑞请来。再说了，老师又不在，你觉着呢
5: ？Of course, it's necessary.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e Nicaragua tribe is going well and the economy is going faster.
7: 尼克拉，
6: 尼克拉部长说的对，这个活动还是要搞的。这样对我们这一季的蘑菇生产是个庆祝，也是个总结。
8: 嗯，那就后天到我们家来。
6: 既然是菌菇的庆祝大会，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菌草基地，这样比较名正言顺。
7: 哎，这位，我实在搞不懂了，开这种庆功大会的实际意义在哪儿？
9: 飞龙哥，有意义，对尼卡拉来说很有意义。选举就要开始了，
6: 而且尼卡拉和维桑都宣布了要参选这个区的参议员，他们两个是竞争关系。这次庆祝大会，一个是为了庆祝我们的蘑菇大丰收，还有就是为了他们的竞选造势。
7: 那我们更不应该参与了呀！我们是来扶贫的，是来援外的，不应该参与这些地方政治啊！
9: 刚刚尼卡拉想让这个庆祝会在他家里举办，这样一来的话，就对他的选举拉票和加分很有帮助。但是呢，因为芷薇的一句话，让他不好往下接了。
7: 芷薇，你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他们有这种目的，还把这种庆功大会往我们基地引，这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吗？
10: 我想的是增加我们高地菇的曝光度。
7: 哎呀，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了啊，
6: 龙哥。关于商业上的事情，还是听我的吧，好吧？
7: 行，齐峰，你送一下芷薇，我去菌草田看看。
9: 好。北龙哥怎么了？
11: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吧？是不是很治愈？你的那些烦心事，是不是都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理解你，你的担忧是对的。但现在这个情况，就像鲁迅写的那个故事一样，你总不能孩子刚出生正办满月酒呢，你就上去跟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这多不好呀。
7: 问题是这个孩子就不该生，他的父母天生八字不合。
11: 但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李老师定的，那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
7: 我就是不明白，老师怎么会同意。
11: 你该不会是介意芷薇成了你的领导，你心里不舒服吧？
7: 我才不在意这个呢，我是搞技术的，做好科研就行了。不过啊，那个云山公司
12: 要是做得越过底线，我肯定会阻止的。我们是来扶贫的，这个不能变。
13: Chief, the market in Port Monard has already accepted a Highland mushroom. It went popular and all sold out. The folks in Nicola made money selling mushrooms.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celebration party.
14: The Chinese promised they will share the mushroom cultivation technology with us. Where are the people they sent in?
13: They were all blocked by the Nicola's tribe.
14: Nicola, they are going too far. Let's teach them a lesson.
13: 喂，
15: 哎，老师，
12: 是我伟龙，我们这边
15: 出事了。
13: 伟龙，怎么回事啊？
15: 是这样的，
12: 今天呢，有个当地人突然腹泻，然后他去医院跟医生说，他腹泻
15: 有可能是吃了我们的蘑菇，然后这件事情还上了
12: 巴马拉本地的报纸，说我们的蘑菇有可能有毒。
13: 有毒？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人工种出来的，又不是野生的，
15: 怎么可能会有毒？
1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李汉在集市上还碰到了赵奇峰。
15: 这个奇峰跟他说，他已经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让他去
12: 了解情况，然后也让我们赶紧做好应对的准备。指挥跟你说啊。
16: 喂，爸，我们原本是打算后天召开蘑菇的庆祝大会的，但现在出现这个事情，只能延期了。
17: 新闻记者现在都很敏感。我们这段时间又大力的推广，
16: 我估计媒体记者肯定会持续关注的。我和龙哥
17: 现在就准备去医院见一下那个病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黎汉和春华哥去追查一下那个销路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出现毒蘑菇的，但是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一下，避免给人留下口实。
18: 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的。
13: 另外啊，切记一点，孤农的利益无小事，
18: 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17: 好，您放心吧。
16: 我知道了。
12: 哎，七宝，哎，这边怎么样？
9: 情况不太好。
17: 病人是在这帐篷里吗？
9: 是，听说你们要来，表示很反感，不想见。但是有人很想见你们。
12: 什么人？
9: 媒体和电视台的人，都在里面。
19: We want justice. My sister was poisoned. I want justice for my family. We want justice. My son was also poisoned last week. We want justice.
12: 他们怎么来了？
9: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就咬准一条，只对媒体陈述事实。
12: 我这边再三确认过了，那条销路上雇农家长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一直以来用的都是正常品种。
19: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20: We are the China Junchao team. You told the media that it was our mushroom that caused her diarrhea.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
19: Please leave us alone.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Get out.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21: Tell us the truth.
20: All our mushrooms are carefully cultivated and have gone through extensive lab experiments. It'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produce poisonous ones.Please trust us.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with you guys from the media here to explain.
21: But no criminals ever willing to commit that crime.
12: 小齐，小齐，
22: 怎么了，郑老师？
12: 徐医生在哪？我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他？
22: 你说一鸣姐？
12: 对，
22: 他昨天就已经回国了，你不知道吗？
12: 回国了。
22: 喂，爸。
18: 指挥啊，
13: 那边情况怎么样？误会搞清楚了吗？
22: 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有预谋的。
13: 预谋？谁预谋啊？预谋什么？是针对咱们吗？
16: 这个目前还在调查。
13: 指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18: 外交无小事，要谨慎，不要冲动啊。
23: 我本来是来参加你们庆祝大会的，指挥还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呢，结果我刚一落地，听说出了这样的事情。
17: 庆祝大会恐怕要推迟了，现在记者们都在写蘑菇中毒的稿子，就怕稿子一出，我们的庆祝大会就是个笑话。
24: No， 绝对不能让他们发这样的新闻稿，一旦新闻舆论发酵起来，我们就完了。
25: 无论花多少钱，也要维护好形象，这很重要，明白吗？
9: 恐怕很难，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25: 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事情嘛？公司刚刚成立。
24: 文老师，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不是你们蘑菇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你们产品有问题，那我投资必须要收回的，这事不是开玩笑的啊！而且我前期投入的所有营销费用，你们也得赔偿给我们。
12: 请你放心啊， 我们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0: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又是周末，董丽华再一次走进了南湖革命纪念馆。虽然馆内的展陈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但每一次漫步在这些由实物和图片组成的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里，慢慢看，细细听，静静想，依然让董丽华热血沸腾。沉浸其中，一个个红色记忆被激活唤醒，董丽华流淌的思绪也闪回到那个为家泪满襟、为国血染袍的动荡年代。
1: 中华，
0: 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更是一个年代的觉醒。

0: 纪念馆三楼的展厅吊顶，490把军号排成了5个整齐方阵，寓意着吹响胜利的凯歌，一路走向1949年开国大典。董丽华站在下面凝望，格外深情。这些号角，就是他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捐给纪念馆的。
1: 军号呢，是军人的凯歌，是中国共产党的号令。所以我呢，跟南湖革命纪念馆主动联系，我说表达了我们这个绍兴人的一片心意，也代表着我38年党龄的一名老党员的一片心意。
2: 这个七月啊，是我们展览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点。我们这个七月，我们就叫做胜利的号角。纪念馆的参观者来自全国各地，当他们走到这个展区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震撼。
0: 董丽华一共捐赠了1000把军号，其余的510把珍藏在纪念馆的文物库里。这1000把军号，是他历时40年，沿着长征路，深入革命老区，走访多位革命老战士，花费了许多心血收集到的。每一支军号都经历了一段革命故事，每一支军号都穿越了枪林弹雨，每一支军号都承载着革命战士的军魂。
2: 那么您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
1: 啊？这个最值得这个记忆犹新的呢，是一个在江西内津，内津呢有一个毛泽坦镇，毛泽坦村，这个村里面的一个老先生，他自己收藏的2个军号。那么其实他不同意，他怎么讲都不同意，
2: 他舍不得大概。
1: 他说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党员证。我是党员。我们呢是筹办一个博物馆，希望得到你的支持。然后这个老先生呢思想突然改变。他说你是去传播革命精神的。最后1块钱。收了1块钱，象征性的。他说你一定要给我，我就收1块钱。这样。
2: 所以我们这些军号其实都有一个故事，也承载了精神。
1: 是。但是我就给他一个承诺。我说我会认真负责的把这个军号传承给我们博物馆。第二，把你这个革命精神，把军号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博物馆。是在博物馆里面去传递我们的革命精神，使革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怎么样？平整、光滑、密实，这就是交给客户的产品。
0: 董丽华是绍兴市柯桥区杨逊桥人，出身于当地一个建筑世家。他从小就喜欢听长辈讲述革命故事，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红色革命情结。正因为血液里流淌的这股红色基因，1986年年仅22岁，在乡镇企业的建筑工地里垒着一砖一瓦的董丽华就申请入党了。正因为血液里流淌的这股红色基因，在面对就业十字路口的时候，董丽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洪都嘉兴。上个世纪80年代末，董丽华第一次走进嘉兴，见到了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南湖红船。这一红船风雨飘摇中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党， 这些红船默默地见证着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这些红船也激励着董丽华在这片热土上见证曾经，参与现在，共赴未来。

0: 家专利。工程多次获得国家鲁班奖，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有形的深刻印记。2010年，董丽华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然而，事业上取得的财富和地位，在董丽华看来，却并不是自己人生的全部色彩。利益之外，更有责任。作为一名党员，他一直觉得，把中国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是自己这一生必须要做的事情。于是，与发展企业同步进行的，还有董丽华的红色收藏。
1: 我起源于我去北京的时候啊，到一个朋友家，看到了这一本《党的建设》，这是1937年关中特委稿的。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深刻的理解和学习党员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我深刻的一条一条呢去努力学习，包括党的建设、党的责任和党的利益和党的义务。我就你把这本书卖给我，我要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努力学习。哎呀，阿姨，你好，你好，
2: 请里边，请里边，请坐。
1: 坐了。朱老好，朱老好，
3: 你好，你好。哦呀，我们是千里行军，
1: 啊，千里行军
3: 到了元山，那走路可想而知了，每人负重50多斤
1: 啊。
3: 休息的时候不能坐下来休息，
1: 哦，
3: 先把东西放下来，做减轻身上。
1: 啊，
3: 人还要跳，
1: 嗯，
3: 还要动，
1: 嗯。不然的话，这个人要冻坏了，
3: 3-5分钟就冻死了。
1: 哦，
3: -30多度。
0: 年近不惑，董丽华开始把自己的感恩情怀付诸行动。他跟随内心的召唤，走访了许多抗战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以及他们的家人，开始了漫漫的红色收藏之路。他通过多方渠道探听到这些珍贵藏品的持有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都亲自登门拜访，不为谈价格，而是谈感情。
3: 在这样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就印了这本书。
1: 哦，就是长次野菜的这本书。
3: 这本书说，因为我们有的人不知道了，看到青菜都那个那吃了也有中毒的，接受教训，这是政治任务啊。
1: 这本书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对吧？所以这本书里面呢，详详细细的表明了这个当时期的朝鲜战争的这些杂物。
0: 董丽华说，很多藏品的原保管者看中的往往不是价钱，而是收藏的目的和诚意。
1: 啊，非常感谢。
0: 而董丽华有的就是满满的诚意。不知有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董丽华仰望星空，彻夜难眠。这些散落民间、不为人重视的物件，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见证，更是生花怒放的时光碎片。通过它们锈迹斑斑的表面，可以望见共和国宏伟壮阔的百年历程的每一个脚步。多少次茶饭不思，多少次星夜兼程。作为一名红色收藏家，董丽华坚守着自己的这份执着，拯救这些即将消失的生命，给他们一片重展芳华的生机，一片安身立命的场所，让这些渐行渐远的珍贵见证重新得到爱的洗礼。

0: 子孙后代还能在先辈的屋檐下繁衍生息。这是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本，它指导并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进程，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觉醒。不仅是划破旧时代夜空的闪电，更是照亮新时代航程的明灯。
1: 这本《共产党宣言》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正确版。为什么讲正确版呢？因为1920年8月份呢，出了一本红色的，叫《共党产宣言》，就是一个字啊，都印错了。所以在1920年的9月份，又重新印了这一份，叫蓝，蓝色的蓝。然后这一本呢，当初印刷的时候呢，有1000份，那个红色也有1000份。但是到目前留下来的呢，目前全中国留下来的不超过10本。那么我这一本呢，早期的上海地下共产党员收藏的，后来他们通过西泠印刷去拍卖的。当初我接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啊，我派了300人马，势在必得的这一本《共产党宣言》。
0: 近40年的时间里，董丽华千方百计地收集党的有关资料，希望能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来记录党的伟大发展进程，让更多的人了解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并永远铭记党为人民所做的一切。这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票证，董丽华共收藏了近50万件，达上万个品种。他们经历过硝烟弥漫的岁月，见证过革命战争的激烈。如今他们静默地躺在那里，如同饱经沧桑洗礼的长者，向人们诉说那些远去的故事。这是历史跨度为50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一份不落，整整齐齐。国家从贫困到富强，百姓从缺衣少食到温饱小康的点滴变化，在这一张张报纸中全部有迹可循。这更是一本核心杂志的历史足迹，从1949年创刊号的学习杂志，到1958年改版为红旗，再到1988年改版为求是，同样也是50年一期不落。每一期的字里行间都见证着伟大祖国不同时期的发展。
2: 他对于这个自身呢，他是有时候就淘宝上自己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像一些衣服都是我读大学的时候给他买的。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10年了，大学期间给他买的衬衣他今天都还在穿。但是他买藏品的话，不管是公司也好，我们是自己的生活也好，当时也比较艰苦的时候，他觉得藏品那一会儿如果说没有把它收藏过来，可能就是会遗失，或者说是使他的博物馆不健全。所以他不管是花多少，只要是能把这个藏品收集回来，他都是愿意去做这个买卖的。
0: 在红色收藏的路上，董丽华走出了自己跨度大、品类全、数量多、精品、孤品甚至绝品迭出的特色。他的收藏是一份心底的家国情怀，更是一份珍藏的红色信念。他一直在坚守着这块照耀世界的红色阵地，一直在传递着一个共产党人的红色强国梦。2019年4月，由董丽华一手打造的日耀东方红色展藏馆开馆。没有哗众取宠的装饰，也没有五颜六色的堆积， 但处处藏着小惊喜。每一件累积了亿万国人情感的红色藏品，都是一段历史，都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表达。它们记录下了远去的特殊年代中的众多历史性时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2: 我觉得起初吧，我觉得它顶多是做一个收集的工作。然后呢，我在仓库里看到了一些，乌漆抹黑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今天全部在陈列在我们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爸爸这个，在我这个无数次抵抗他做这些工作的之余，他还是很坚持的把这个博物馆建得这么好。
3: 我让他去发挥作用。
1: 对，
3: 放我这里，孩子们要他干嘛呀？对不对？卖钱。钱我用不完啊。对吧？所以还是放到你那里保险。
4: 我也去这个展览馆呢参观了两次，觉得里头啊好多珍贵的文物，都国家把它收到那里头，是吧？是教育我们下一代，教育全民很好的教材，所以对我来说印象很深。我非常佩服董馆长。
5: 我刚刚这样转了一圈了，这边藏品真的很多，然后我也拍了好多视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我发现有一些还是我之前在课本上有看到的，然后这一次能够就是亲眼看到实物，感觉也挺激动的。然后视频啊照片什么的都给我的朋友啊发了很多，然后他们也想过来看一看。
6: 往后退一点点。
1: 好，
6: 可以。
1: 好，
6: 开始。
1: 今天是10月1日啊，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星红旗啊。郑连松是谁啊？郑连松就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0: 近年来，
1: 那么我们这个国会呢，
0: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科技的不断进步，受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和阅读习惯正在发生变革。
1: 公布的。
0: 董丽华也不敢落后。年过花甲，开始学习微信、抖音，现在已形成了每天为一件藏品发布一则微信和不定期拍摄藏品抖音的生活方式。红色藏品终于从一件件博物馆里的冰冷陈列，跃然成为手机屏幕上的鲜活形象。
1: 我呢，前后收藏了近40年。在收藏过程当中，我对文人精神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悟。比如说，我们当时的阶级共产党员呢，只有58名。现在呢，近1亿共产党，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国家经济强盛，年增长在80万亿、90万亿。国富民强，我们呢，国家重视是创造了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和我们的国泰民安。归根到底呢，是红色精神引昂带领我们老百姓呢走向了富裕。
0: 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段远去的历史，一个无声的故事。在董丽华的博物馆里，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看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而在筑梦人董丽华看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家园。通过激活我们的文化基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可以增强我们民族内心的动力，强身壮体的抗体和慎终追远的定力。董丽华用尽心力，让历史的一部分重见天日，让教育的传承更加全面，也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时代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怀，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品。

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示的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
1: 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2: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1: 冠者夹带的是皮鞭。
2: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
3: 则灵处，子不学，断机。
2: 孟祥居老人是孟子七十四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4: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的。

0: 他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的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1: 哎，好。好，
2: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3: 5000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2: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3: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2: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汇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4: 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那现在就是淹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
2: 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之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 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4: 史学家呢都说稷下学宫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2: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5: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啊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2: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手执数丈，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6: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莫敌。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牵引拉下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长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长，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2: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5: 墨子开始学儒啊，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仁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人。你对人的这种爱啊，是由

0: 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1: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上贤、上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2: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来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哈，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它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1: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但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禄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符。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质，马所代表的乾卦

0: 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 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遗骨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
1: 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郭店初建呢，当时候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
0: 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 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石榻，鼾声醉人。 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 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
2: 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用物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 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是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

0: 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1: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

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1: 一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还为家的浪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也被炫卡召唤器封装了吗？
2: 我没有。
1: 你也跟我一样追求自由呢，很高兴认识你。
2: 我跟你一样？开什么玩笑，我可是要做炫卡之王的。这样
1: 你没被封装，我没必要跟你开战。炫卡召唤器我下次再来拿，咱们走着瞧吧。
0: 啊！不许走！
2: 这都怪你，身为炫卡召唤器的主人，你太软弱了，所以炫蓝闪电才会被击中。
3: 裂变骑士这么说就太伤人了。
2: 可星宇，
3: 小静，你说炫卡召唤器是友情的象征？
0: 是啊。
3: 如果你用友情使出团结的力量，就能够封装喷射加仑，这么一来就能证明你的话了。
0: 星宇，你别走啊！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那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4: 对了，他可怎么办才好？
5: 好了，先排好队，我来给你们签名。
6: 可星宇，他知道炫卡斗士的事。
4: 什么？
6: 他都知道，只是装作不知道。他一直在看我们演戏罢了。
7: 我们不也一直装不知道来着吗？
4: 过段时间应该就能好好把事情说清楚了。
8: 小旭，紧急处理已完成。
9: 所有人都是防御最弱的地方受到了攻击。
10: 是他的射击实力高人一等吗？
11: 还是他早就看破了我们的弱点？
12: 等等，可我们都没见过他呀。
13: 也对，从来没见过他。
14: 我也没见过他，不过我听过有关他的传闻。
15: 什么传闻？
14: 他叫喷射加仑，人称荒野猎人，是个随风而动、四海为家的浪客。听说他从不在人前现身，总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独来独往。还听说，要是听到敌声，就要多加小心，因为那就代表喷射加仑正在远处盯着你。

0: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1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冷暖双线护平安，岭南乡风雨同心，筑牢抗台安全屏障。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八威。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来袭，风雨骤急，面对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风雨考验，岭南乡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紧张的抗台攻坚战中，当地以暖心服务守住安置点，以坚守担当筑牢防线，冷暖双线守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1号晚上7点左右，夜色慢慢笼罩岭南乡，岭南乡乡级避灾安置点内却是一派暖意融融、安稳祥和的景象。宽敞明亮的安置大厅里秩序。

0: 名为做一桌，轻松打牌，休闲解压。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舒缓心情。大屏幕上，戏曲、电影轮番播放，悠扬唱腔缓缓流淌，让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安定舒心、安心避险。
1: 啊，我不要喊了，老不敬，不在前线，不重敬，不重责任，明月前，来这玩多，阿肯喜鹊的喜鹊，别成才气哦。
2: 为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舒适、生活无忧，安置点内各项暖心保障举措细致周全。针对夏季高温闷热天气，场内不仅全程开启空调，还增设多台冷风扇，持续通风降温，为村民营造干净舒适、凉爽宜居的避险环境。服务保障上更是精细贴心，以人为本。 安置点专门划分净洗漱厕所的核心区域，优先安置老年村民，最大程度方便老人日常如厕、洗漱、起居。同时，安置点实行三餐定时供应制度，荤素搭配，热菜热饭足量保障，暖胃又暖心。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的一盘果菜代付一方人共富项目时令先果，前些天也紧急抢摘。 昔日的乡村致富果在台风来袭的紧急时刻，变身暖心应急物资，让避险群众吃得舒心、倍感温暖。与此同时，安置点内医疗保障全程在线，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关注老人及特殊人群身体健康，及时问诊处置，贴心看护，全方位筑牢安置群众的健康安全防线。
3: 村民们非常满意个节日，原来我屋顶呢缺了困了都没都都是一样的，应该洗我个毛子。哎，洗过，昨天刚刚买的牛米粉，那个是先给牛米粉都买去过药的，买酒店都是光在用个老年人在用个中年人的。
4: 样样东西都是刀割。
2: 俺爹家买年纪多些，我村里包括乡里啦，有照顾比较周到。嗯，新安里这个王医生，嗯，办了在24小时往里啦，每年在这边。安置点内暖意融融，岁月安稳；安置点外风雨不息，坚守不止。 夜幕深沉，就在群众安稳休憩、安心避险的同时，黑暗的乡间小道上，两道手电光束穿梭前行，划破雨夜。立功村党总支书记王万忠带领村级网格员，趁着台风登陆前的关键窗口期，开展全域拉网式兜底巡查。一方是安置点内灯火温暖、衣食无忧、其乐融融的安稳景象；一方是风雨夜里逆风奔走、无惧艰险、日夜值守的坚定身影。正是基层党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的逆行坚守、默默付出，才换来了安置群众安稳舒心、暖意融融的避险时光。风雨无情，守护友爱。
5: 岭南乡以细致服务暖民心，以硬核担当护平安，冷暖双线双向发力，内外同心筑牢屏障，用坚守与温情稳稳守护辖区一方平安。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我区各地众志成城，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峰会镇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严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截至7月11号下午4点30分，全镇累计转移人员数百人，覆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在建工地、危锈防等重点区域。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点内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充足，转移群众和工人们或安静休息或轻声交谈、情绪平稳。 村干部与志愿者轮班值守，落实专人闭环保障，确保群众安心避险。据介绍，面对严峻的防台形势，峰会镇紧盯重点区域与特殊人群，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从严管控风险，同时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位布置筹备，全面盘点补充防汛应急物资，保障储备充足完好。 台风期间，峰会镇严格加强值班值守，落实点位巡查，提升应急保障，随时应对处置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下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以扎实有力的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该镇的一个安置点，看到安置村民有的正在看电视，有的一起闲坐聊天。村民们告诉记者，在镇村干部的细致关怀下，昨天晚上在安置点住得很安心。
1: 困得好个，吃得好个，哦，听见不没哩？那个他哩蛋蛋个，我听见夜里也听个。
2: 啊，辛苦困得小个，对呀，你好。
0: 下管镇各避灾安置点的暖心服务，为群众搭起了临时家园，让村民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各种危险，该镇构建了镇村网格三级联动防御体系，明确各点位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职责，全员待命、严阵以待，高效统筹推进台风防御各项工作。立足山区防御重点，重点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老旧危房等关键区域，逐点巡查、逐项排查，彻底清除各类安全隐患。 目前台风巴威影响逐步减弱，下管镇将开展道路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等巡查工作，稳步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下管镇东里村有一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暴雨叠加之下，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不断上升。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台风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巡查队伍沿着屋后山体仔细查看、排查松动的土石和排水沟渠是否畅通。巡查到屋后山坡时，东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武全停下了脚步，他俯身拨开一丛被风吹倒的毛竹，仔细查看下方排水沟的情况。这是台风登陆前他带着巡查队走的最后一轮。
2: 我们现在就是在近一次对那个山洪地质灾害点进行检查，有那个杂物或者那个毛竹，有没有堵塞的，不然的话会对房子造成伤害。
0: 巡查人员现场再次核对了转移路线是否畅通、避灾中心物资是否充足。 入汛以来，东里村已多次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这场登陆前最后的巡查，从告示牌到屋后山体，从撤离信号到避灾中心，每一个环节都在台风登陆前接受了最后一次检验。巡查频率从两小时加密到一小时，村干部用多跑几趟，换老百姓的少损失一些。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大风天气，城区行道树大量落叶枯枝，四处飘散堆积，不少落叶被狂风裹挟到车辆底部、人行道缝隙，既破坏城市市容市貌，也埋下车辆起步受阻、视线遮挡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区环卫集团迅速启动台风天气环卫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配全区环卫作业力量，全域铺开落叶专项清扫行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力以赴筑牢台风过境期间城市环境与出行安全防线。
2: 经过一夜台风外围大风侵袭，路面铺满枯枝落叶，大量树叶牢牢卡在停放车辆的底盘、车轮缝隙之间，常规路面清扫难以清理到位，成为本次台风应急保洁的突出难点。
3: 从我主要靠上车来，我上上一次一上就没，上来就脱开，我不知道你多少次，那个是俺应该做的，我就走，每天都是这样的。
0: 现场阵风持续肆虐，给户外清扫作业带来重重阻碍。徐师傅手中的竹制扫把屡屡被大风直接吹倒，刚刚费力聚拢成堆的落叶，转瞬就被狂风再次吹散。为阻隔粉尘落叶碎屑吸入呼吸道，他全程佩戴口罩作业，闷热体感叠加高温天气，呼吸十分憋闷。 徐师傅迎风坚守、辛苦劳作的身影被周边街坊邻里看在眼里，不少沿街商户、居民主动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自发拿起清扫工具打理门前落叶杂物。

0: 物，还有热心街坊主动上前搭把手，协助收拢被大风吹散的落叶。邻里同心，共守街区整洁，街头涌动着温暖的城市烟火气。据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固废清运公司同步绷紧应急保障弦，加大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巡检力度与清运频次，及时清理大风堆积的生活垃圾、枯枝杂物，避免垃圾桶满溢、垃圾露天散落，守住小区环境整洁底线。同时，园林市政部门同步联动协调配合，加大城区主次干道路面常态化巡检力度，及时处置大风折断的树枝、枯枝断梢，全面做好行道树巡查养护、倒伏隐患排查与断枝清运工作，从源头减少落叶断枝散落路面带来的各类风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珠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
2: 被称为青瓷镇员，
3: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

0: 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粮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1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 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

0: 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1: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2: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植并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4: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4: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9: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0: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1: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1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

0: 雨水口。
1: 刚开启的时候压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篦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八点钟一头。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1: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

0: 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1: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

0: 与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

0: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破新局。我区组织免费航空科普公开课，助力上虞学员在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候鸟夏令营温暖开营，小候鸟乐享多彩暑假。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

0: 或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器集团，11年间，白云这边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况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5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这边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研学大楼内气氛热烈，不少师生早早签到进场。一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师生的免费航空模拟飞行体验公开课在此举行。本次活动为助力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备赛打造专业科普平台。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资深教练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授课，为我区学子搭建航空学习竞技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本次公开课分上午9点、下午13点2场同步开展，全程不收取任何听课费用，面向全区飞行爱好者、在校学生、科创辅导老师开放。活动现场，中航协专业教练围绕航空理论、模拟飞行实操、赛事竞赛规范3大板块开展教学，结合竞赛专用设备实操演示，细致拆解赛事9大竞赛项目操作技巧，直观展示民用特技飞行、航空文化解说等赛道内容，让在场师生和家长沉浸式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3: 这次飞行模拟对我有点难，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希望我参加后续的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4: 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飞行比赛，很有意义，他也很开心。希望他在这一趟旅行中玩得开心，能收获很多知识。
0: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为教育部官方白名单科创体育赛事，也是省内唯一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航协主办的模拟飞行竞赛，分为市级、省级两级选拔，全部落地上虞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其中，绍兴市级选拔赛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办，浙江省省级选拔赛定于7月18日至19日，2场正式比赛免收参赛报名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慈源培训基地3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5: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因为这类赛事以前都在上海、武汉、深圳大城市举行，以后全国的 这个比赛，浙江省区的培训也是放在慈源文化小镇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啊来到了报名现场。
0: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7月6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4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3: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1年级至新6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4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6: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名声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度。
7: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近日，位于益友小镇核心区域的益友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建筑整体面貌完整呈现，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焕然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据介绍，目前该项目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近日，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全省共精选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我区岭南乡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

0: 选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谢谢大家。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马局，马局，南城，马局，哎，我，好，马局，哎，你怎么空手来的呀？没给我们带个批示啊？这没有批示，我们不就是搞地下活动吗？
1: 怎么，不敢了？
0: 也不是不敢，我就是想不通。

0: 局为什么不让我们打报告？这个有什么想不通的呀？你们往局里面打报告，他就得批。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领导是要担责任的吧？啊，
1: 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那你怎么敢来啊？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别连累上我啊。学生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强重视。
1: 当然，出了问题我可不认啊。
0: <笑>不会出问题，我保证。好。心全错的学生身上啊，注意休息啊。
1: 只要把学生给我们归拢在一起，我相信就没有我们教不出来的。
0: 这我就放心了。
1: 看，小树不服不直溜，我相信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2: 放学回家不许乱跑啊！不许乱跑！找到家长啊！直接回家！拜拜！好，直接回家哈！
3: 再见啊！王校长，
2: 啊，
3: 你在学校里面再检查一下吧，我们三个去周边学校。好嘛好嘛，
2: 好，
3: 走，咱们也周边看看。
2: 你们是八年级的吧？啊，傅天文是吗？你爸没来接你啊？
4: 没有。
2: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早点回去啊！
4: 好嘞，小子。
2: 杨一杰，啊，我上课都没接你这么认真啊！边班手机了，赶紧回去吧，爸妈不着急啊。
4: 笑什么呀？没想到晚自习真被你完成了。
5: 什么意思？你还以为我办不成啊？哎，魏小子，哎，魏兄。
2: <笑>是那个的人，哎，
5: 你们这是？
4: 哦，对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安岩，这是丹霞中学的魏荣斌校长。哦，
2: 久闻大名，
4: 久闻大名。哎，
2: 你们这是上晚自习？哎，
4: 刚刚10点。哦，
2: <笑>
4: 那工作了哈，改天聊哈。
2: 哎，那是哪个年级的？赶紧回家了啊！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和平中学第一次校外联谊。今天除了14种，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和平小学毕业班的同学。我希望大家能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照顾好校外的同学们，好不好？你们是最棒的！

0: 师傅，哎，很久了吧？那介绍一下，文校长，在我们学校分管教学，丛校长以前是我徒弟，这次试验呢，主要是他负责。哎呀，
1: 丛校长，这是年轻有为啊！
2: 没有，南校长，感谢您莅临指导。
3: 我是一个文科生，指导不了，我就帮安校长照看学生。
0: 李晨，哎呀，
2: 好久不见呀！
0: 我先去跟校长打个招呼。好。 哎呀，好久不见！哎呀，校长稀客，稀客，稀客，瘦了，还行。
2: 我听君生说，你愿意把实验场地放在我们学校，我替和平，谢谢你。
0: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无论我到哪儿，那我都是和平的一份子啊。
2: 是是是。
0: 对了，我听君生说了分流的事情，确实是个问题。
2: 是啊，君生跟你说了吗？ 他把自己也放在了分流建议名单里了，
0: 啊！
2: 但是，不管怎么说，

0: 我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你是他师父，你替我劝劝他呗。
1: 好，我有机会跟他聊聊。
0: 好，下面有请这次实验的负责人安岩老师、丛金生老师以及选定的同学们上台一起为大家重现脱锂拆锂实验，希望台下的同学们认真观摩，大家欢迎。
1: 请我们的第一组同学把这几个管子都接好。好，同学们紧一紧手上的管子哈，请和平中学的最后一名同学拿一个塞子把你手上的那头堵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管子。好。 所有人向左转，我们把我们的管子立起来。来，第一位同学往这边走。
2: 是。
1: 请上面的老师往我们的管子里面注入红色的液体。

0: 当管内注满液体之后，我们再拿软塞把上面的注水口塞住。
1: 同学们，下面老师就要问了，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这个塞子拿掉，
0: 管内的液体会怎么样呢？
1: 来，麻烦丛老师把塞子拿掉。大家发现什么了？这个水柱怎么样？
2: 不动。
1: 对，水柱不动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来，谁说大气压的作用？没错，
0: 就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1: 那有请我们三楼的同学拿个卷尺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3: 10.3米。
4: 来，二楼三楼的同学们，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管子向你们的左手倾斜。
0: 来，这位女同学报一下现在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3: 还是10.3米。
4: 来，二楼三楼同学们，把你们手里的水管向你们的右手倾斜一点。
3: 还是10.3米。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没错，这说明什么？我们管内呢是没有空气的，属于真空状态，而我们管外的液面上受到了
0: 大气压强的作用。
1: 正是这个大气压强支撑着我们管内10.3米的水柱，所以呢，大气压强跟我们这个水柱产生的压强什么？
2: 相等。
1: 没错，大小相等。所以说，有压力就有动力，当有了动力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那接下来我就要和丛老师把我们的实验交给你们了。我们换内径不同、高度不同的管子，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2: 好。
1: 请第二组同学上台。
5: 说得好，很成功。
1: 孩子们热情还挺高的。
6: 行，我们去看看孩子做实验。
1: 好好好。我刚听周校长说你把自己分流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站在和平中学的角度想呢，当然是希望你这样的好老师能留下，但你毕竟是我的徒弟，那我自己也有私心，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7: 我为自己考虑了，师傅，

不管是当初选择留在和平中学，但是在众多因素当中，有一个要素是始终不变的。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内径不同、长度不同的水管重新做这个实验，水柱的高度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大气压强不会随着水管的粗细还有它的长度发生改变的。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个实验。将来有一天，等你们长大了，当你们遇到你们在意的人，你们就可以对他说：“我对你的感情像大气压一样恒定。”

0: 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是那种浪漫的人，我们俩都不是那种浪漫的人。
1: 冯老师不是不懂浪漫，只是他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对我。哎呦，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要提高难度了，会把水管里的空气抽空，看看它在真空的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好不好？
3: 好。
2: 安老师，
3: 啊，
2: 我需要你帮助。

0: 所以，刚才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吗？当然是对你说的了。怎么，你没听清啊？那我再说。啊，
1: 不用不用。就是有点突然。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也说不清楚，具体失踪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次何广然的爸妈在医院用热汤泼了你，也许是我们和唐瑞雄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喝着喝着就突然哭了。 也许是那天就在那儿，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了。

0: 让我帮你拍视频。我看得出来，你嘴上虽然是笑的，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每当你脆弱的时候，我都想抱抱你，保护你，支持你。
1: 可是我有过一次婚姻，我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现在还要管新的学校，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我的生活太多变量了，有很多事情是你需要考虑的。
0: 我懂，生活当中有许多变量，但是也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我希望我是你的定量。我都想好了，等我进城之后，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到时候不光是周末，平时我也有大把的时间，能照顾你，照顾暖暖，能成为你们最坚定的后盾和依靠。
1: 可是，
0: 师傅，你怎么犹犹豫豫的呀？那个，我来学校第一天，为了学生和金花婆婆打起架来的安妍老师呢，还有你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在教育局顶撞领导。那个时候的安妍呢？你不是总说吗？凡事要朝前看，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携起手来，往前走一步呢？师傅，接受我吧。
1: 跟人表白，怎么连花都没有啊？
0: 接受我吧，师傅。
1: 还叫我师傅呀？
0: 安妍。

0: 安笑，我刚刚才让你帮我劝他留下来，你这……
1: 不是我……
0: 行，我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才算看出来了，你小子当初愿意留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笑吧？你就是太怂了，到今天才敢表明心意。
1: 郑晓，我今天不是计划好的，我这不是情之所至吗？
0: 安笑。
2: 看在你这么多年对和平中学做过很多贡献的份上，你赶紧把他领走。啊，
0: 周夏，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学期剩余的课带完带好。
2: 算你小子有良心。
0: 刘校长，
1: 谢谢你。
0: 哎呦呦，谢就不用说了。等将来你们领证办婚礼了，请我喝杯喜酒就行。我先说好了，份子钱我可一分不出。 我太生气了，没问题，肯定不收您份子钱。到时候在主桌没人的位置给您留个座位。一个猪头四双海，要不要的嘛？
3: 要的嘛。
0: 哎，小，别看这小子瞪个大眼睛，平时憨憨的，这一肚子坏水呢。以后你得好好调教调教。
1: 听到没？
0: 周夏，
1: 我皮实着呢，金拉又金拽，金磨又金踹。
4: 局长，您找我，这个是安全隐患。
5: 举报人什么身份？
4: 说是学生家长。
5: 学生家长怎么会举报呢？
4: 你去，把这个事情马上调查清楚。如果再有人举报，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5: 好。
6: 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得罪过哪位学生家长？
1: 没有啊。

0: 来的路上我也很疑惑，这才刚上第一天，怎么就有人举报了呢？
1: 这样，我也约学生的家长开个会，看看他们的想法。如果真的不想上，那我们也不勉强。
0: 现在只能先这样了，但是还是要尽快查出来。尤其是不能再往局里面打举报电话了，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们的晚自习啊。
1: 行，谢谢啊。
2: 那这个情况太恶劣了，哎，谢谢啊，这样，等我回社区。

0: 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8: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

0: 周日上午，一部名为《小镇琴声》的话剧正在当地文化礼堂上演。一群小蚂蚁般的农民梦想着像白鹭一样飞翔。
1: 打一架钢琴，
2: 打钢琴，
1: 你疯了，你就是一个木匠，你当时打家具啊。
3: 我在江南钢琴厂有老乡。
0: 这是根据洛蛇小镇农民造钢琴的真实故事改编，其中主人公阿德的原型就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王慧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洛蛇人，祖祖辈辈都是做农民。那么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扶农了，一毕业就开始学木工。
0: 洛蛇，杭嘉湖平原的一座水乡小镇，自古以来就享受着鱼米之乡的安逸和富足。这里自古出木匠，以盛产能工巧匠而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已经是洛蛇镇玻璃厂厂长的王慧林，正在寻找着更大的商机。
4: 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去，那么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让他帮我介绍一些适合乡镇企业发展的项目。那么他叫我说晓得玩具钢琴，我说玩具钢琴呢，这个利润太少了，不适合我们做一个企业来生产的，所以要做，我说我就要做大钢琴。
0: 不满足于做小生意的王慧林到上海考察市场，细心的他发现上海市场钢琴奇缺，甚至排队抢购钢琴。这给木匠出身的王慧林提了个醒，我为什么不能造出真钢琴？
5: 笑话，造钢琴，
6: 造钢琴，
2: 造钢琴，
6: 那是我们乡下人该干的事儿吗？
4: 当时呢，发达国家的钢琴家的拥有量已经达到了25%以上。那么回顾我们中国呢，刚刚起步，家庭拥有量几乎是零。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琴棋书画，琴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0: 王慧林始终觉得，对于擅长木工手艺的洛蛇人来说，造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近1500架，反对之声不无道理。
4: 8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玻璃厂当厂长，所以是钢琴的研发是在玻璃厂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个农民到底能不能造钢琴。
7: 钢琴没看到过，怎么生产？图纸出来了，设备在哪里造？机械加工以后，比方说我还要原材料采购，牵涉到化工、纺织、木材，方方面面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的。
0: 由于宽广的音域和绝美的音色，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需要300多道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才能制作完成。王慧林意识到，要让这木头盒子发出美妙的旋律，绝非易事。而在那个年代，会造钢琴的师傅都聚集在国营企业里，让他们放弃大城市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去造钢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4: 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人才。当时呢，我们朋友介

0: 少接触了上海的技术人员以后啊，我们来来去去不知跑了多少次，因为他们是在国营企业里面的职工是吧，要到我们乡镇企业来，我会告诉他们你要辞职来的，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说我给他们10000块钱的生活保证金，等于是预付了他10年的工资。
1: 王慧林用优厚稳定的待遇终于留下了上海的钢琴师傅，谁也不会想到农民造钢琴不再是天方夜谭。
0: 这个技术人才挖到我们乡镇起来，当时来说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国际政府部门的重视，那么后来在上海的文苑报这个发表了这个署名文章，就是说人才流动利大于弊，应该坚持。
1: 这场人才争夺风波的拍板定音，却推开了国家人才流动的大门。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可即便如此，一批从没接触过西洋乐器的中国农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这一栋楼呢，以前就是84年的时候我们洛索玻璃厂的那个办公楼，上海的那个工程师过来以后，他们就住在这栋楼的3楼，对面的房间他就是工作室嘛。接下来我们就是说试制当中，这一张牌子画图画什么都没有的，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材料的采购、设备采购什么都是非常的困难。
2: 那时候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包括老师傅他们自己进来出来，他们也是叫拜师一战了，他们也决心一定要做出好的钢琴。
1: 从手工绘制的图纸开始，湖州钢琴厂蹒跚起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4台样品伯牙牌钢琴生产出来了。
0: 我们通过了浙江省科委鉴定会的鉴定，道外的专家一致评价我们的钢琴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么南京艺术学院的易伟芳教授他亲口带我说，你们现在生产这么好的钢琴，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外国专家面前扬眉吐气了，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钢琴了吧，那他就说我们也扬眉吐气来的。湖州钢琴厂这个牌子在这个时候就正式挂牌。这个地方呢已经38年时间了。
1: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群不走平凡路的农民，已经开启了一段与那个奋进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商业传奇。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时间2公里长的东直街30多家钢琴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完整的产业链和低廉的成本让洛舍钢琴声名远扬。
3: 洛舍这个镇真的是很神奇，只有18000多人口，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做钢琴。84年开始的这一家钢琴厂，这是一颗种子。2000年之后呢，我们洛舍钢琴厂这时候如雨后春笋，最多2000年左右就有46家了。
1: 小镇上钢琴虽多，却奏不成一首和谐的乐曲。快速无序的发展，一度让作坊加工出来的钢琴质量停滞不前。面对小镇钢琴的现状，新一代钢琴人金文英希望从提高品质入手，他也效仿前辈的做法，从国外请来了调音师傅。
4: 这个饱满，共鸣很好，对，共鸣很好。
5: 这里已经来了11年了。刚来的时候呢，农村嘛。以前的人家欧洲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差异有点差很大，发展有现在变化很大，钢琴也是一样，整个都上起来了。

0: 刚刚现在14年差不多吗？一定能忍，情深永信。但是最重要的，钢琴不是玩具，这个是艺术品。
1: 我从小就是听着钢琴声长大的，
2: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啊，可能每个人都会弹一两首钢琴，他们家里可能从事的也是跟钢琴有关的行业。那38年之前呢，我们的父辈他把钢琴从上海带到了我们湖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钢琴之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一台钢琴所需要的8000多个零部件都能在我们落舍生产和采购。
3: 3 months to make one upright piano.
4: One piano?
3: Yes.
4: 3 months. And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one piano?
3: More than 100 people.
4: More than 100 people?
3: Yes.
5: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农民，能造出如此美妙的钢琴，调出如此精准的琴音，弹出如此动听的琴曲。
2: 我们现在呢，每年大概有5000到6000架的钢琴销往全国各地。像最近比较销售旺季，我们的员工都要加班加点的来赶制我们的订单。
5: 在洛舍，钢琴俨然就是一个传奇。从最简单的装配开始，如今已经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培训、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园区。30年间，洛舍小镇追求品质、坚守匠心的造琴之路从未停止。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洛舍有了更强大的朋友圈。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看到这个契机，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与上海钢琴厂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合作。上海的品牌加上浙江的制造，进行了优势互补。
5: 让洛舍钢琴成为享誉全球的品牌，是金文英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王慧林们的毕生夙愿。
6: 我们洛舍钢琴啊，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钢琴之乡，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皇帝不负有心人。我的梦想是我们洛舍钢琴推向全世界，在世界走向这个美丽的乐章。
7: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美丽的事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能够造出既有中国特色的，又有中国品质的，有中国气质的一个民族品牌。
2: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它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5: 到今天，中国每8架钢琴中就有1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20000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8: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

0: 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少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冷暖双线护平安，岭南乡风雨同心筑牢抗台安全屏障；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八威。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来袭，风雨骤急。面对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风雨考验，岭南乡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紧张的抗台攻坚战中，当地以暖心服务守住安置点，以坚守担当筑牢防线，冷暖双线守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1号晚上7点左右，夜色慢慢笼罩岭南乡。岭南乡乡级避灾安置点内，却是一派暖意融融、安稳祥和的景象。宽敞明亮的安置大厅里，秩序井然，不少村民围坐一桌，轻松打牌、休闲解压。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舒缓心情。大屏幕上，戏曲、电影轮番播放，悠扬唱腔缓缓流淌，让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安定舒心、安心避险。
2: 啊，我表行了老不定，不在前线，不总经，不总责任，每月钱来赚光度，他看需求没需求，别存在机哦。
1: 为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舒适、生活无忧，安置点内各项暖心保障举措细致周全。针对夏季高温闷热天气，场内不仅全程开启空调，还增设多台冷风扇，持续通风降温，为村民营造干净舒适、凉爽宜居的避险环境。服务保障上更是精细贴心，以人为本。安置点专门划分进洗漱厕所的核心区域，优先安置老年村民，最大程度方便老人日常如厕、洗漱、起居。同时，安置点实行三餐定时供应制度，荤素搭配，热菜热饭足量保障，暖胃又暖心。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的一盘果菜代付一方人共富项目时令鲜果，前些天也紧急抢摘。昔日的乡村致富果，在台风来袭的紧急时刻变身暖心应急物资，让避险群众吃得舒心，倍感温暖。与此同时，安置点内医疗保障全程在线，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关注老人及特殊人群身体健康，及时问诊处置，贴心看护，全方位筑牢安置群众的健康安全防线。
3: 村民们非常满意的接受，原先他我屋里的吃了困了都原来的应该需要个帮助，哎，洗衣服的都考虑的这个到这个，哎，洗锅，昨天刚刚买的牛米的，之前个牛米的都白吃过药的，白酒店都是光在在都用个老年人在对做人事的，
4: 样样都是都是到个。俺爹干嘛年纪多些，我村里包括乡里啦，都照顾比较周到。嗯，在县里，这个王医生，嗯，办了在年事小事房里啦，

0: 安置点内暖意融融，岁月安稳，安置点外风雨不息，坚守不止。夜幕深沉，就在群众安稳休憩、安心避险的同时，黑暗的乡间小道上，两道手电光束穿梭前行，划破雨夜。立功村党总支书记王万忠带领村级网格员，趁着台风登陆前的关键窗口期，开展全域拉网式兜底巡查。一方是安置点内灯火温暖、衣食无忧、其乐融融的安稳景象；一方是风雨夜里逆风奔走、无惧艰险、日夜值守的坚定身影。这是基层党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的逆行坚守、默默付出，才换来了安置群众安稳舒心、暖意融融的避险时光。风雨无情，守护有爱。岭南乡以细致服务暖民心，以硬核担当护平安，冷暖双线双向发力，内外同心筑牢屏障，用坚守与温情稳稳守护辖区一方平安。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我区各地众志成城，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丰汇镇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严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截至7月11号下午4点30分，全镇累计转移人员数百人，覆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在建工地、危旧房等重点区域，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点内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充足，转移群众和工人们或安静休息，或轻声交谈，情绪平稳。村干部与志愿者轮班值守，落实专人闭环保障，确保群众安心避险。据介绍，面对严峻的防台形势，丰汇镇紧盯重点区域与特殊人群，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从严管控风险，同时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位布置筹备，全面盘点补充防汛应急物资，保障储备充足完好。台风期间，丰汇镇严格加强值班值守，落实点位巡查，提升应急保障，随时应对处置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下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以扎实有力的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该镇的一个安置点，看到安置村民有的正在看电视，有的一起闲坐聊天。村民们告诉记者，在镇村干部的细致关怀下，昨天晚上在安置点住得很安心。
1: 困得好个，吃得好个，我听见不没里那个他里当当，我轻轻压得里轻个，
2: 心个困得舒个，第二天的安也好。
0: 下管镇各避灾安置点的暖心服务，为群众搭起了临时家园，让村民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据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各种危险，该镇构建了镇村网格三级联动防御体系，明确各点位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职责，全员待命，严阵以待，高效统筹推进台风防御各项工作，立足山区防御重点，重点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老旧危房等关键区域，逐点巡查、逐项排查，彻底清除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台风巴威影响逐步减弱，下管镇将开展道路、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等巡查工作，稳步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下管镇东里村有一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暴雨叠加之下，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不断上升。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台风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巡查队伍沿着屋后山体仔细查看，排查松动的土石和排水沟渠是否畅通。巡查到屋后山坡时，东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武全停下了脚步，他俯身拨开一丛被风吹倒的毛竹，仔细查看下方排水沟的情况。这是台风登陆前他带着巡查队走的最后一轮。
3: 我们现在就是在进一次对那个山洪地质灾害点进行检查，有那个杂物或者那个毛竹有没有堵塞的，不然的话会对房子造成伤害。
0: 巡查人员现场再次核对了转移路线是否畅通，避灾中心物资是否充足。入汛以来，东里村已多次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这场登陆前最后的巡查，从告示牌到屋后山体，从撤离信号到避灾中心，每一个环节

0: 都在台风登陆前接受了最后一次检验，巡查频率从2小时加密到1小时，村干部用多跑几趟换老百姓的少损失一些。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大风天气，城区行道树大量落叶枯枝，四处飘散堆积，不少落叶被狂风裹挟到车辆底部、人行道缝隙，既破坏城市市容市貌，也埋下车辆起步受阻、视线遮挡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区环卫集团迅速启动台风天气环卫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配全区环卫作业力量，全域铺开落叶专项清扫行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力以赴筑牢台风过境期间城市环境与出行安全防线。清晨6点，环卫集团渝西公司环卫工人徐师傅早早到岗，扎根自己的责任包干区。在嘉禾路、杨小路、博文路、江西路交汇形成的工字形街区开展高强度应急清扫作业。该片区沿街商铺林立，沿街停车密集。经过一夜台风外围大风侵袭，路面铺满枯枝落叶，大量树叶牢牢卡在停放车辆的底盘、车轮缝隙之间，常规路面清扫难以清理到位，成为本次台风应急保洁的突出难点。
1: 从我顶我都要快刷出来一点，我刷一撮一刷不进去，我非常你清扫车，那个是俺应该做的，我做不到，连一天都是这样的。
0: 现场阵风持续肆虐，给户外清扫作业带来重重阻碍。徐师傅手中的竹制扫把屡屡被大风直接吹倒，刚刚费力聚拢成堆的落叶转瞬就被狂风再次吹散。为阻隔粉尘落叶碎屑吸入呼吸道，他全程佩戴口罩作业，闷热体感叠加高温天气，呼吸十分憋闷。长时间弯腰清扫，穿梭在车辆间隙，俯身清理死角，一身橙色环卫工装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面对台风带来的暴增作业量，徐师傅没有丝毫松懈，一次次探身到车底缝隙，细致清扫淤积的落叶杂物，分批归集后装入垃圾袋簸箕，统一清运。徐师傅迎风坚守、辛苦劳作的身影被周边街坊邻里看在眼里，不少沿街商户居民主动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自发拿起清扫工具打理门前落叶杂物，还有热心街坊主动上前搭把手协助收拢被大风吹散的落叶，邻里同心共守街区整洁，街头涌动着温暖的城市烟火气。据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固废清运公司同步绷紧应急保障弦，加大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巡检力度与清运频次，及时清理大风堆积的生活垃圾、枯枝杂物，避免垃圾桶满溢、垃圾露天散落，守住小区环境整洁底线。同时，园林市政部门同步联动协调配合，加大城区主次干道路面常态化巡检力度，及时处置大风折断的树枝、枯枝断梢，全面做好行道树巡查养护、倒伏隐患排查与断枝清运工作，从源头减少落叶断枝散落路面带来的各类风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7月7号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 副主任。

0: 本方请列席会议。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视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9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7月9号晚，省市台风八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八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战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4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钦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3条底线，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的中心于昨天夜里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随后八位的中心于今天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登陆后持续北上，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强热带风暴级，14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区今天仍处在台风影响范围内，风雨天气依旧十分明显。明天我区风雨影响将会明显减弱，主要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要重点关注的是，当前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各地转移的群众要确保风险消除后再安全返回。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减弱为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9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海关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丰汇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道区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

汤普，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破新局。我区组织免费航空科普公开课，助力上虞学员在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候鸟夏令营温暖开营，小候鸟乐享多彩暑假。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左右。
1: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十余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2: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浙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

0: 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研学大楼内气氛热烈，不少师生早早签到进场。一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师生的免费航空模拟飞行体验公开课在此举行。本次活动为助力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备赛打造专业科普平台。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资深教练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授课，为我区学子搭建航空学习竞技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本次公开课分上午9点、下午13点两场同步开展，全程不收取任何听课费用，面向全区飞行爱好者、在校学生、科创辅导老师开放。活动现场，中航协专业教练围绕航空理论、模拟飞行实操、赛事竞赛规范三大板块开展教学，结合竞赛专用设备实操演示，细致拆解赛事9大竞赛项目操作技巧，直观展示民用特技飞行、航空文化解说等赛道内容，让在场师生和家长沉浸式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2: 这次飞行模拟对我有点难，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希望我参加后续的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3: 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飞行比赛，很有意义，他也很开心。希望他在这一趟旅行中玩得开心，能收获很多知识。
0: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为教育部官方白名单科创体育赛事，也是省内唯一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航协主办的模拟飞行竞赛，分为市级、省级两级选拔，全部落地上虞慈渊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其中，绍兴市级选拔赛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办，浙江省省级选拔赛定于7月18日至19日，两场正式比赛免收参赛报名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慈源培训基地三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4: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啊，因为这类赛事以前都在上海、武汉、深圳大城市举行，以后全国的这个比赛，浙江省区的培训也是放在慈源文化小镇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啊来到了报名现场。
0: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
1: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民生品牌。7月6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2: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

0: 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1: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那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度。
2: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近日，位于益友小镇核心区域的益友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建筑整体面貌完整呈现，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焕然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据介绍，目前该项目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近日，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全省共精选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我区岭南乡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
3: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0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因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4代乱政，国力衰弱。

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

0: 何质疑。
1: 当时旧贵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治，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2: 你这个宰相府呢，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啊，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去。后
0: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5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2: 当然在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就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0: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3: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讲诚信。
0: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

0: 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1: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他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0: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秘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铸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明田制。明，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

0: 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脉脉，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

0: 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济人足，民勇于攻占，且于私斗，乡议大治。
1: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0: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居天下之上游，治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渠。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2: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借商鞅之法，借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在西方人眼里，它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

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 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些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4: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